0: 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护士及助产士管理局星期五公布多宗涉及省内矫正系统护士不当查阅记录的处分令，其中在飞沙区域矫正中心任职的一名持牌实务护士承认在12分钟内多次存取非其照护对象的个人病历，已同意接受停牌八天处分。这是局方同日公布的第二宗同类个案，早前公布的另一名持牌实务护士也因一次不当存取病历遭停牌七天。自九月初以来，局方网站已相继公布七宗涉及护士不当查阅的处分令，该七名护士均于2025年4月或5月期间犯下相关违规行为，并于今年5月或6月同意接受处分。前 UBC

0: 嫌性侵的指控者之一 Chelsea Rooney 在诽谤案审讯开审前数天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坦承自己当年对 Galloway 的指控与行为严重且具伤害性，并深深遗憾对其生育、工作和家庭造成重大打击。 Rooney 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当年传播了严重且未经证实的指控，并参与收集投诉以尝试对其构陷。他承认当时不应只听取单方面说法，也不应该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散布相关内容。该篇道歉声明的部分内容已于星期六刊登于国家邮报 National Post， 全文也发布于 GalloweyApologies.com 网站。该网站目前已积累九份来自相关人士的道歉说明。 Galloway 为著名小说家，曾担任 UBC大学创意写作系教授，自2015年被指性侵之后，虽然从未被警方起诉，但仍遭到校方解雇。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海岸警卫队于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寻获早前失联的小型医疗救护飞机残骸，只是机上六人目前仍下落不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本国时间星期六上午通报海岸警卫队指，一架载有六人的医疗飞机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展开搜救几个小时后，证实发现与涉事飞机相关的残骸。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涉事飞机隶属当地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于星期六凌晨从百慕大起飞，失联前不久曾在大约两分钟内骤降13000英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表示，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表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份将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的境地。卡里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说法，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 95%。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代班主持 Annie。 无论你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准备要为忙碌的一周收尾，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将用好音乐陪伴你度过。本周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由全球顶尖音乐 DJ 精心挑选的好歌，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再度上线，来自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100.3 以及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 GCGC Global Hits 依然会为你分享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你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我是主持人 Annie。 本周要为你带来的流量点播是一首中国风 R&B 小甜歌，来自黄龄的月半。歌曲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之前发行，围绕月色的意象展开，结合了吉他与和声，延续了黄龄缱绻婉转的声线和独特的转音风格。湖畔风铃，白露月半，月色铺就一场温柔邂逅，少女故作矜持，心底却泛起涟漪。歌曲借月亮拆解浪漫，爱是月光，你一半我一半，将月下初见的心动娓娓道来。黄龄清丽空灵的声音揉进秋夜月色，把中式独有的含蓄情愫唱得灵动缠绵，让人忍不住想共赴一场秋月下的浪漫约会。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甜甜的浪漫的月半。

曹阳出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是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他的这首全新抒情单曲呢，已经正式上线了。曲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加上曹阳的这个温柔的又干净的声线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仿佛在慢慢的跟你诉说你在我的心中到底有多重要，如同他的歌名《如诗一般的形容你》。其实我很早期就喜欢曹阳的歌曲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是偏向温柔的，加上他这个比较厚的嗓音呢，所以唱这种抒情歌的时候更能表达出那一种男人中的浪漫，藏在心中的话慢慢的跟你诉说我到底有多爱你的这个作品。没错，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送给你。

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多才艺女，她是 Joy 杨光乐，既是一位小提琴家，同时也是一位歌手。她最近发行了一张专辑，而在专辑里头呢，也找到了生门卓振声来演唱一首《离家很远》。我在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趣，因为家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实体的空间，是一间房子，是一个让你可以放轻松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说精神上的一个家的话呢，其实还挺难找的，要找到一个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让自己非常安心，可以卸下所有的一些防备，我觉得真的挺难的。所以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有共鸣。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要找到精神上的那一个家？

Hello，Hello，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主持人 Annie。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专业推荐是 Misha 叶巧英带来的全新暖心单曲《提防小手》，再次邀得 Phil 林奕匡作曲，黄伟文填词 ，Anson Chan 编曲，并由 Edward Chan 监制，合力打造一首关于生离死别的感性之作。对 Misha 而言，这次的演绎并不容易，因为爱猫离世不久，录音期间他的父亲也离世了，让情绪调节成为挑战。再加上歌曲主题是离别与珍惜，更直接勾起他对至亲的不舍和未能尽孝的遗憾。提防小手将最真挚的情感融入温暖的旋律，包裹着时光不留人的感慨。光阴飞逝，回头才发现许多事物抓不住，唯有以珍惜来提防那双无形的小手。盼望大家正视人生中每一次猝不及防的失去，学会在有限的时光里积极地抓紧所爱。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推荐你这一首另类疗愈的歌曲，那就是来自赵杰莹的《世界只给了我一张地图》。为什么说另类疗愈呢？因为其实很多作品可能还会直接跟你说，受情伤的时候该哭哭出来就好了，或者是说一定要开心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疗愈方式。可是这个作品呢，它就讲着世界给了你一张地图，让你自己去探索其实你的人生终点站是什么。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迷了路，可能转个弯，哎，好像不小心去到了一些你不熟悉的地方，可是在那个路途当中可能会遇到好多好多你预想不到的东西，有开心的，有伤心的，可是这路程中遇到的所有造就了终点站的美丽。赵杰莹的这首歌《世界只给了我一张地图》。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东轩还有文慧茹的《窗外的您》。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呢，应该可以说跟 TikTok 有一点关系的。那个时候李东轩他就投入直播有大概三年的时间了，那文慧茹呢也是在他鼓励之下成为了一名主播。那个时候其实文慧茹的直播成绩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也是啦。但是李东轩说呢，文慧茹常常会带着粉丝到其他主播直播间去捧场一下，他就觉得说哇，文慧茹真的是一个很温柔又很讲义气的一个人。所以去年两个人一起去日本参加 TikTok 年度盛典的时候呢，他也就想说诶，好像也可以找他合作一下。这一首《窗外的您》呢，其实仔细听会发现他有点打破传统男女对唱的模式，以前都是男的唱一段女的唱一段，但这首歌曲呢是男一句女一句，这样子从不同的视角呈现感情的拉扯，这样子好像更有感觉了。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华语音乐风暴，今天晚上继续为你带来最近的一些新歌和好音乐。那最近热播的古装剧《兰香如梦》即将收官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心情都非常的复杂，既期待又害怕大结局的到来。因为这部剧呢，确实算是近年来难得的高质感古装剧集，剧情紧凑有新意，画面高级值得细究，每一位演员的演技也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而且这部剧的男女主都是很会唱歌的，我们的谭松韵曾经在不少他出演的作品里都演唱过插曲，而男主林锦旗的扮演者刘学义也拥有一个超级好听的嗓音。今年36岁的刘学义扮演过很多经典男配的角色，演技和台词都非常优秀，而这次在《兰香如故》也终于遇到了他的人生角色林锦旗，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里。这一次呢，他也为剧献声，演唱了插曲《花开满梨苑》。不得不说，有些人真的是老天赏饭吃，拥有这么好的声线，除了台词功底不俗之外，唱歌也这么的好听。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大爷的扮演者刘学义的这首《花开满梨苑》。

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你分享《兰香如故》这部古装剧里面好听的主题曲和插曲。其实呢，在一开始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插曲都有或多或少的雷同，感觉旋律走向啊风格都蛮相似的。可是在看到30几集的时候呢，我发现每首歌真的是各有各的好听，各有各的特色。其实在古装 OST 界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几个名字莫过于周深、毛不易、郁可唯等等优秀的歌手。那其实还有一位歌手呢，也常常在古装剧当中献唱，他就是叶炫清。从中国好声音演唱的《从前慢》一夜爆红之后呢，他并没有选择走一条流量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深耕他深爱的音乐行业。在26岁毕业之后，他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留校当老师，同时也继续从事着歌手的职业。舞台之上，他作为歌手用歌声触动人心，校园之中他践行了师者的使命，传道授业解惑，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在带给别人力量的同时也给自己勇气。这次呢，在《兰香如故》之中，他也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兰香如故》。叶炫清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动听婉转，也特别适合这首歌的风格和主旨。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再一起听一听久违的叶炫清的声音。

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无论是你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准备要结束这个忙碌的一周，都希望你能以非常好的心情和状态开启这个十月。十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也是温哥华最美的秋天的时节，也希望大家能够

抓紧今年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10点到11点，依然会有全球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华语音乐风暴陪你度过。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见喽，晚安，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枫树岭昨日清晨发生火警，一宗谷仓遭大火烧毁，导致两人受伤送院。事发于早上8:50左右，地点位于 Nives Road 的1300号路段。枫树岭消防局与 Peach Meadows 消防以及救护服务处接报后，迅速派员赶赴现场救援。消防表示，队员抵达时发现谷仓外围正冒火焚烧，经全力扑救后已迅速控制火势。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也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将两名伤者送往医院治疗。警方及调查人员指出，涉事谷仓平时有两人居住，只是目前尚未确认伤者是否为该处居民。

0: 文卦星期五晚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货车失控撞向电线杆以及巴士，司机被困车内，消防人员需使用救生钳将其救出，随后由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事发于傍晚6:30左右，涉事货车在 Kingsway Avenue 加 Perry Street 交界处撞击电线杆及巴士站后停在行人路中央。温华消防救援服务处指出，车内司机当时被紧紧夹住，司机获救后身受重伤，情况严重。温华市警初步调查相信，意外极可能是由于司机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所导致。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海岸警卫队于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寻获早前失联的小型医疗救护飞机残骸，只是机上六人目前仍下落不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本国时间星期六上午通报海岸警卫队指，一架载有六人的医疗飞机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展开搜救几个小时后，证实发现与涉事飞机相关的残骸。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涉事飞机隶属当地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于星期六凌晨从百慕大起飞，失联前不久曾在大约两分钟内骤降13000英尺。乌克兰指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的计划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中国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当地时间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10多间高校与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9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三合一超声波美容产，原价135 ，Supercar 特价49.9。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动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96.1。
4: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欢迎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台的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水木佳浩。现在来到是10月4号，那进入10月份，我们这个天气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啊。尽管上周会有一个风雨交加。

的一个情况，但是啊，没有很猛啦，而且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天气非常的晴朗，非常的舒服。那接下来一周呢，应该到周四为止都是能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和舒适啊，非常适合户外的活动。但大家都知道啊，温哥华这个秋天天气啊，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穿衣，带一件薄一点的外套或是其他衣服，就注意这个温差大而导致的感冒。而且到了十月份开始呢，我们这个 flu season 应该也是正式开始。而且今年的话应该会提早一点点，因为这个气温降得比较快一点啊，应该我听说应该是下周或是感恩节前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留意一下关于这个打疫苗这个事情啊。那下周的话呢，从周五开始呢，可能会有一点的风雨，降雨的几率也会因此而上升，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携带雨具啊，注意这个防风防雨防湿防潮啊，这么的天气啊，但是总有这么一群人，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们都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活力，充满了阳光。说的是我们每一年的 Little Sunshine。2026年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截止日期为10月14号，鼓励4到13岁拥有不同才艺的小朋友们参加报名。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小朋友们，赶紧怂恿他们来报名。哎，很难得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我们对吧，一直都会给他们提供不同不样的一个专业的舞台培训呢，或是很多的表演机会。毕竟咱们还是江南中文电台，咱们尽管是传统媒体，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作为传媒的一个影响力所在的，我们还是有很多各类的大型表演，还有公益活动可以提供舞台给小朋友们去参加，去展现自己的才华的。所以如果您身边有4到13岁的小朋友们，欢迎他们加入到我们今年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

0: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1: 这里是第三周了，我们一直在说，一直是盼望已久的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VIFF， 在刚刚过去的10月1号呢，也是正式展开，正式开幕了。一直到10月11号，有非常多的好电影等着大家去挖掘，等着大家去欣赏。在上周呢，我们就讲了一部中国的动画长片《寒夜灯柱》，并且送出了2套的电影票给幸运听众，恭喜你，恭喜你们，希望你们能够 enjoy 这部动画片啊。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即将到来周一或周二即将上映的电影啊。首先第一部呢，为我们加拿大自己的电影 In Alaska。 电影主要讲的是在阿拉斯加一个小村庄里面，一个17岁的 Inuit 少年因为生活就陷入了一个绝望，试图自尽却没有抢过自己射出的这个子弹，却意外击穿了横跨阿拉斯加的输油管道。因为这一个举动呢，就惊动了联邦政府，将其定性为生态恐怖袭击，并且展开了全面搜捕。为了逃命，这名少年只能驾驶着全地形车搭便车，并且徒步穿越了大自然的险境，一路越过了美加边境，逃往了他母亲的故乡加拿大的努纳武特的因纽特社区。而在他的身后是经验丰富的 FBI 资深探员在对他步步紧逼。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互相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而这段故事也成为了这名少年自信内心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经历。整个电影故事呢，已经触及到了非常多严肃的现实议题啊，包括有跨代际的一个创伤、寄宿学校历史以及关于原住民，同时关于原住民少年破碎的一个身份认同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考究。尤其是刚过去的10月30号是我们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而这个电影故事相信对于拥有非常多原住民的 BC 省来说应该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吧。 In Alaska 全片108分钟，即将会在10月5号星期一晚上9:15在 Fifth Avenue Cinema， 或者是10月6号星期二下午3:15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 10放映。而另外一部加拿大纪录片讲的是加拿大传奇英雄 Terry Fox。 1958年出生的他，出生于 Manitoba， 后面移居到了我们 BC 省的 Coquitlam。 而他18岁的时候呢，竟然被诊断出患有名为骨肉瘤的一种恶性骨癌，被迫接受了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手术。在医院接受化疗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其他癌症患者所承受的痛苦，并且被当时癌症研究资金贬罚所触动。这也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用一条假肢横跨加拿大跑步筹款。在1981年的时候，在距离他23岁生日仅剩1个月的时间， Terry 在 BC 省安详的离世。虽然他已经离开，但是他的精神引发了全球的募捐热潮。直到今天，一年一度的 Terry Fox Run， Terry Fox 一跑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日癌症筹款活动。截至目前，以他名义成立的 Terry Fox 基金更是在全球募集了超过8.5亿加元，全数用于尖端癌症研究。而这一部由资深纪录片导演 Sean Manner 执导的纪录片最大的卖点呢，就在于它素材的珍贵性。因为全片围绕了90多卷在2020年代被发现并且重新修复的1980年原始电影胶片展开。这些珍贵的镜头由电影制作人 John Simpson 在1980年希望马拉松期间随行真实拍摄，里面真实展现了 Terry Fox 当年使用极其简陋非定制假肢时所承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烈疼痛与肉体折磨，并且他坚持下来进行了横跨加拿大跑步筹款时候的所有经历。 Run Terry Run 电影全长108分钟，错过了今天的朋友们没关系，明天10月5号星期一下午5:30 International Village 9上映。

节目最开始大家听到的是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搞听过的是宇宙人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 John Simpson 当年在1980年拍完了 Terry Fox 这些胶卷，其实当时是一直被遗忘在了仓库当中，数十年都是被一直遗忘着的，一度大家都以为这些胶卷已经遗失了，直到之后才被意外的被发现了，并且才重新修复，才有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这一部 Run Terry Run。 我相信听完对于 Terry Fox 这个简介，这个故事的简介或者是电影故事简介，大家尽管没有看电影，可能已经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想法，哇，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真的会愿意为公益的事业真的是拖着一条假肢去横跨加拿大去跑完这一场的马拉松，特别特别厉害。但大家也别忘了，他只是一个十来岁二十岁的少年。我相信这一部电影里面会更多的去展现作为一名这样子年轻人，他在除了与病魔去斗争，除了去做一个公益事业以外，他自己真正一个作为一个年轻人是怎么样去对待他的生活，去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是如何的。

要听过的是无限 Ocean 他的这首《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歌词里面可以营造出一种充满滤镜色彩的一种清醒梦的氛围，因为他以过客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传达出一种既然人生短暂如借宿，不如放慢脚步，随遇而安的豁达感。这首2020年的歌曲，其实他在之前就已经有一个 beat， 但是这首歌他做了一年，他自己的原话就是某天无意间看到了一张图片，是个站在开满花的温室里的人，阳光洒在整张照片之上，而他想将里头的阳光、花和生命力记录在音乐当中。看这张照片，他就完成了初步的编曲，对于他来说是个很明亮、很温暖、很像被云捧在天上的感觉，轻飘飘但又不是迷幻，而是一种非常清醒的幸福感。为了重现这种感觉，他在歌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把 beats 丢给了自己的好友，也就是这首歌的 MV 导演 David Witten Davis 去制作了 MV， 用非常细腻的拍摄手法、调色还有支线的剧情，营造出一种零碎的回忆片段，就如同这首歌的歌词一般。而这首歌出自待于他2020年的 EP Sundial， 也就是我们中文的日晷。日晷是我国古代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去测定时刻的一种仪器，而在这张音乐专辑里面，无限将人生遇到的问题比喻成为随着太阳光影变化的影子，影子也就是问题永远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角度和答案会一直改变。既然每个人在地球上面都只是短暂停留的旅客，那又何必过度的去执着于当下的绝对对错呢？正如我们刚提到的电影 In Alaska 里面的逃亡少年，还有追捕他的 FBI 探员，随着时间推移，故事已经从了最开始的一个抓捕罪犯，变成了一场对于社会文化还有身份认同的追寻与探索的历程。而我们回到无限的这首歌《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这首歌的 MV 影片有一个 statement， 官方

会回来，在第一趴的节目我们听过两首歌，第一首会有庸俗救星的《我在这里等你》，而另外一首呢会有浅滴的《夜晚的他知道》。我在这里等你之前呢，还有一个前导曲叫做《你在哪里，我去找你》，一个是寻找者，一个是被困者。而浅滴的《夜晚的他知道》用的是他，他可以指窗外的鸟鸣，也或者是家里撒娇的猫狗。这些夜行动物有一双亮着的眼睛，默默看尽身边的人和事，焦虑与翻来覆去。如果可以，你愿意成为人类以外的哪一种动物呢？刚好听过的是松宁《如果我是流浪猫》。在今年处于低潮期的他写下了这首歌，一边希望感受到被爱，但是他又一边想要到处去流浪。如果可以逃离人类剩下的纷扰，你又愿意流浪到哪里去呢？

都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是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那首歌呢其实是出自于他2026年9月24号发行的个人第六张录音室同名专辑，也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歌词的中文名很明显是一个疑问句啊，传达出一种对于未知的迷茫，但是歌词里面又有一句任谁都一样在黑暗中寻找光，所以说迷茫是生命的常态，重点不在于立刻找到确切的答案，而是出发前行这段旅程。歌曲的英文名字比较特别，叫做 The Land of Maybe。其实 The Land of Maybe 是源自于北欧法罗群岛的一个别称，这一次田馥甄更是与一名摄影师到了当地，在一日四季变幻莫测极端气候当中自主完成了整张专辑的一个视角的拍摄。这张专辑的制作历时3年，其实跟这个名字一样，一开始完全没有预设的明确的概念或目标，甚至也没有方向，中间他还甚至经历了迷茫困顿或是乏味。他发现这种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收割心路历程恰好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契合，而这首歌的灵感并非是要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展现出他不急于去寻找答案，甘愿去与迷茫共存的一种松弛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其实是由独立乐团傻子与白痴的主唱郑静如包办的词曲，以他标志性的一种带有思辨色彩的还有诗意的一种歌词的写法，去表达人在孤独旅途当中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要去什么地方，重点不在于目的地，而是在于要这个念头还有去这个行动，所以说啊，人就是矛盾的结合体嘛。刚好听过另一首呢是邹旭的 T-shirt， 歌曲的灵感其实围绕着一个还没有归还的旧 T-shirt 展开。邹旭很巧妙地将衣服洗褪的颜色、残留的气息还有记忆的温度相连结，包装了面对离别时明知无能为力却又无法看开的自嘲与无奈。我觉得跟味道有点

味道可能就思念的东西更多，这个的话感觉就是拿自己开刀，就是嘲讽自己。哎，说到 T 恤，我就刚好想起了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看，也没有完全看，认真看完吧，但是就有看到的一部日剧叫做直到 T 恤干了为止，或者是直到 T 恤干透。因为讲到 T 恤了，我一定要在这里说一下，因为这个故事太哇塞了，真的日本人脑洞大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名杂志编辑的女主，她有一个老公，对吧？本来人家是非常恩爱的夫妻，过着非常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然而直到一场巴士事故发生，这一个丈夫突然间就消失了。啊，同车里面还有一个女性，她不幸身亡。然而，这个女主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老公竟然和这一名不幸身亡的女性，他们竟然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应该是没有肉体上面的关系，但是两个人陌生的人，他们竟然约定每个月有一天一定会在某一个洗衣店里面相遇，并且在那里进行很深度的聊天啊，聊的都是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也因为这个巴士的事件，他就认识了男二，也就是这一名不幸身亡的女性的丈夫，两个人就开始去追寻自己各自伴侣究竟有什么隐藏了的秘密。然而在二人追查自己各自伴侣秘密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不得不把对方当成了能接住自己悲伤的最好的伙伴啊！难道说这是一个双出轨双不伦的故事吗？

高定若是我是机车少女的小孩，歌词里面一直有唱到幸福没有错。什么是幸福？难道跟自己的伴侣一块不幸福吗？难道跟别的异性就很幸福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里面觉得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你想想一下，你的伴侣他跟别的陌生异性，陌生哦啊，他们固定每个月在某个地方见面聊天，那他们没有干别的事情，就只有聊天。那直到刚刚提到这个巴士的交通意外发生了，真的是死了人，所以才成了一个悬疑剧，才让这个故事它展开了，让大家去讨论究竟这种算不算是出轨，精神出轨算不算是出轨。这只是这一部剧最开始的讨论点，因为到后面这个女生的丈夫他没死呀，他回来了呀，那么他这一年消失去哪儿了呢？为什么有家不回了呢？那重点是他又回来了，他又是为什么要回来呢？那虽然说啊，这个女生的丈夫跟别的有夫之妇有这样子一个奇怪的秘密关系，但是啊，这个女生也不简单呀，她也有自己的秘密呀。所以这部剧由最开始的悬疑，再到与自己人生无关的人去坦白自己的心事，算不算精神出轨，算不算是真的背叛，到爱一个人就一定要成为夫妻吗？我们真的需要知道伴侣的全部事情吗？以及一段关系的结束之后就不能用其他的方式继续爱对方吗？这样子如此 drama 的一个婚姻关系哲学。

0: 说，剧集的名字本身直到提示干透本身就是一个核心隐喻，它像是就是关系的转变需要时间，就像湿衣服不可以瞬间的干透。结局的时候提示还没有完全的干透，也意味着这一段关系仍然处在变化当中，没有完全的定型，但这种未完成的状态恰恰是它最真实又最舒服的样子。搞听过是黄慧柱，幽默以对。
1: Well， 虽然说剧集

生活，但是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就笑笑就算了，看过就算了啊。所以说，好的作品、电影、电视剧、文学之类的东西，对吧？会让人产生共鸣和反思。但我希望刚刚那么抓马的东西，大家不要有共鸣啊。反思倒可以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江南大中国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比较好。节目最后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大多去看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吧。白色海岸 The White Coast 他们这首 Blue Hour。

0: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音乐国道。

Thank you.

上你为凤楼金盏公子，陪小青露前春云。他为了上花梨的洛阳，住在他姑妈的家。他姑妈派了一个非常靓的妹仔来专门服侍他。

0: 这杯葡萄未就呀，
1: 你我这杯醉酒一坛啊。

万入之境咁称呼你至啱。若还称呼你做姐姐，又叫大咗你，我又唔想咧。啊，你叫乜嘢？

0: 闹咗你嘅芳名，
1: 咁得？
0: 你又应该要问翻我个大号，咁至啱咁啊！我姓甚名谁，如何家世？你知唔知啊？
1: 我又知又唔知咁。

我的性命家世，你若还不知道，就可以问我本人。我对你关怀。

0: 對你講真啊，
1: 我連宗列祖有功勳，全家食天禄，世代受皇恩。我世集小天户，能文能武，一书生情出位，就為我嘅姓氏。
2: 我是无心，不但你却有心，阿公子你的尺号我就记得亲。
0: 我的尺号你都记得？
2: 系啦。
0: 叫做乜嘢？
2: 叫做摩诃啦小舍人。
0: 你知唔知点解？
2: 唔知啊，即系形容你系一个粉光玉石嘅吊郎君咯。
0: 吊郎君。
2: 系啊。
0: 啊，第二。

了王，灭个贼，我最长，只要外。

0: 你不懂的事，反正你走的宽敞啊，
1: 事实之中只有那条。

0: 不你要离开啦。
1: 系啊，早啲走啦，公子吓。
0: 燕燕。吓。哦，啊系咧。
1: 做乜嘢啊？
0: 我嗰度未曾洗面，唔该你倒一盆热水我洗下个面先，可唔可以？
1: 咁又唔使唔该，我服侍你系应该噶嘛，乜你未洗面噶？哎呀，我都忘记咗添，你等一阵啦，我倒盆水你洗面啦吓。
0: 好一个娇痴小皮，正是被遣花花佳语，被玉玉心香啊！妙啊！

放住手落盆水度试试，就系好热啊咁。觉得奇怪。

神分明是和和暖的真的。

饭没？哦。

你監我通情，就請你啲羅根

0: 生情深，
1: 只有这个情
0: 你可知罗根那是征婚的物品，
1: 这样我不知小天母你真是不正经的了，说完这些东西真是枉费你读圣贤书了。
0: 哎呀，难道你不知道古语有云，男女俱真乃人之大伦呢？男大当婚人，女大当嫁，然而你年龄已上，就应该租嫁一个如意郎君。你可以不嫁别人，因为天下男儿多无行啊。
1: 乜你都知道啲男人好薄幸嘅咧？
0: 但你不能不嫁我嘛。

0: 公子怎会受辱他人，我是一个丫鬟，有些能心病。
1: 你真是傻了，我自从一见了你硬是个心都不知道怎么样，我总是觉得素就胜衣又胜衣。

0: 最近不懂人家问题，不懂其他无常，各自的你抓到口，要有小牛一样。你是立在父母身旁，对我含情浓笨，我只能远处相遥望，都未敢相亲。别后归家，留得梦痕心印。我曾以情诗寄望，送送你百折绣罗裙。
1: 有诗俾我？
0: 系啊，仲寄咗条裙俾你。左手诗寄咗条裙俾你，你都话冇
1: 啊？
0: 哦，咁我又明白啦。阿燕燕，你太负心，无端你疑语，又疑云都往我诉尽千般情，难邀你嘅信任，恨无刀与剑，否白咗我嘅良。

0: 明白，我明白，你仲未相信我啫，咁我可以誓个愿啦。皇天在上，我食春云雨燕燕成亲，
1: 哎呀，
0: 海枯石烂誓传宗旨，他日用有父燕燕，天诛地灭，名而相星，鉴我此心啊。
1: 公子，你又何必唔誓愿呢？
0: 咁你唔信啊？

来，今夜诗房化作洞房春。你先收下我的玉立红罗咧。

你同我饮咗呢杯。呢杯就叫做合欢杯噶啦。

0: 我先得你呢个世侄师傅做夫人，死休得然而无啊！
1: 我屈梁公剑行忠信，你且把佳期细数，等候做。

0: 行咗一惊，快啲将玉兰香炉塞咗入三袖里边。
1: 我呢又不是你，你何必再啰嗦呢？
2: 我啰

啲女友屎咧，又啰啰嗦嗦啊！

必得问人，你自己应知。

你计对一还啊偏还是未啊未喘啊气分明朝秦无错难怪我对呀你思呀怨你还今日我烦恼为谁人我烦恼千般皆为你呀、啊

我再挖你时间一爱你。

0: 都和依谁，不劳你代阔的意。
1: 我不想睡，我不想睡。

0: 姜咧？
1: 银系方剑。
0: 啲萝卜不过系。
1: 系
0: 我在郊外无意中拾来啫嘛，
1: 咁何故你又将佢珍藏在你嘅衣袖里呀？
0: 我望佢颜色鲜艳啊！
1: 你可知道老骨十围噃？
0: 真系难得二年大义深明，提醒咗我添。系，阿文，你俾翻我，等我明日集还路边了事啦。
1: 我可以代你为之啊！
0: 你又点知道我喺边度执翻嚟嘅咧？应该我自己去先为是。
1: 呢一次嘅路途我比较你熟悉啩，你话咗俾我知啦，我唔系自然知
0: 啦。你叫我讲喺边处，我又唔会讲啦，我自己系识去嘅啫。
1: 哦，
0: 俾翻我咧。
1: 我死得咁容易。这是什么的东西？
0: 区区罗帕物半兴美，
1: 你凭

我也是当

必不愧乎你呀，我受主罗伯本无心，你快些交还，无心事了。

0: 饭好吗？
1: 没饭没，我要飞过来一块做海绵，你飞过来做海带，这种落水都飞鱼来，还是个难分，好待你，俾面你啦。哎呀，
0: 此玉立香炉本是贵族之品，又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将佢糟蹋呢？你无谓嬲啊，俾翻我吧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的选票去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会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由张曼燕报道。
3: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四成七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得票大约四成五，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百分之五。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劳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劳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
2: 早前在上个月美失事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的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由梁正涛报道。
4: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唔切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是马查尔

0: 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嘅门，俾外面嘅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唔成功。据报哈马米有向调查人员表示，佢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边啲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嘅航线，并应聘呢一啲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话，初步估计哈马米系单独犯案，冇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十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今次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至于机长马查尔仍然在阿联酋留医，迪拜王储阿勒马克图姆前往医院探望，照片见到马查尔精神良好，头部和左前臂包住绷带，后颈贴有纱布，他半躺在病床上和王储握手。阿勒马克图姆表示，代表整个国家向马查尔表达谢意和赞赏。路透社就发布更多涉事航班乘客的访问，来自以色列的塔利事发的时候正是陪同六岁的女使用位于机舱前方的洗手间，突然见到驾驶舱门打开，入面发生袭击案，塔利随即高声呼喊求助，其后飞机急降，她亦都失平衡。塔利说当时情况非常混乱，不少旅客尖叫，她一度忘记个女仍然在洗手间内，之后由丈夫打开洗手间门救出个女。
1: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宣布德国会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由卢晓珊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怎样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默茨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下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泽连斯基指责俄方企图最大限度地升级战争，又认为俄罗斯与朝鲜共享弹道导弹生产技术等，情况令人忧虑，可能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是多云的，但下午主要就是

0: 天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到有3，落雨机会有30%。早上的7:17，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6:43，晚间会多云的，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密云可能会有雨，而间中亦都可能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6度，落雨机会是有20%的。咁啊，展望星期三咧，都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啊回暖去到18度添，落雨嘅机会都系好30%。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5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言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零早上10月5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02，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冇错，个周末好快脆就过咗啦。哇，佢呢个周末天气咧就真系靓到不得了吓，非常之和暖，乍然间好似唔系秋季，好似系初春嘅季节啦。喺日间嘅时候咧，喺星期六咧，气温去到咧系17、18度，而昨日的气温呢在中午的时候呢最高呢接近到20度差不多是19至20度之间的。那踏入呢已经10月啦，是有双位数字的气温，重要是二字头的话呢真的非常之是感恩的。那星期六呢忍不住啦都要出去呢散步一下啦，因为都諗住咦入秋季了噃，应该可能呢会在冬季来临之前呢都最后一次咧行下呢一个 English Bay 一带嘅 Sea Wall 啦，咁亦都咧就感觉到咧啲树叶咧亦都有一啲嘅转黄啦，咁但系仍然都见到啦，虽然系入秋都有好多嘅花草咧，啲花咧都系种得好娇艳嘅。咁而寻日啊新地星期日咧，哇再次有呢一个嘅秋日阳光，亦都忍唔住咧就走咗去呢一个女王花园咧系散下步啊，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咧系一家大细啊，或者有睇到地好明显见到系啲旅游嘅人士啊，咁亦都喺呢个女王公园上边啊，无论系喷水池旁边也好，或者系呢一啲嘅系花草嘅旁边也好咧，大家都喺度咧拍照留念啊，特别咧喺呢个 QE Park 咧有一棵好大棵嘅系树咧，个叶咧冚唪转到黄色，真系非常之靓嘅。咁都有少少嘅黄叶咧飘咗喺地上，哇！见到好多女士们咧逐一去打卡，有啲系企咗喺度啦，有啲咧仲系瞓咗喺地下啦，都系希望能够捕捉一个咧好美丽秋色意境嘅构图噶。唔知道你过去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有冇出去享受下阳光嘅好天气，或者都系他他条。条留在家中啊，做下家务啊，或者约下朋友咧去饮下咖啡，都系过咗一个好悠闲嘅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 星期一嘅早上晨光会温哥华，温哥华时间咧早上6:16。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每日要規律運動，最少要做半小時啦，不一定需要太劇烈嘅，散步都一樣有效嘅。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就是過去的週末天氣實在太好了，我們連續兩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去散步，也都碰上很多的朋友或者有些聽眾打招呼，也都見到有很多年輕的朋友一早起身就去跑步，就算年長的朋友都就算揸住拐杖都跟老伴一起在這個是腹溪旁边的散步径一起是漫步，同埋喺有时候都见到佢哋坐咗喺一啲嘅椅上面是倾下偈啊，睇下路人行过，都是一种是赏心乐事的周末的活动嚟嘅。时间是星期一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六。

有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同埋呢一首是黎明相逢在雨中。2026年的诺贝尔奖各项的奖项将会在今日开始的陆续就会是揭晓的了。今日首先会公布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听日星期二6号就会是公布物理学奖，星期三就会公布化学奖，星期四就是文学奖，而去到星期五就是和平奖的，而经济学奖就会在下个礼拜一12号是压轴是公布。而瑞典的诺贝尔基金会早前也都決定2026年每項的諾貝爾獎的獎金是增加100萬瑞典這個克朗的，即大約是加幣的15萬，達到1200萬瑞典克朗，即是大約是加幣是170萬元的。在這個星期就會陸續公布諾貝爾的獎項，今天晏些少大家也都會是留意到公布的。今日首先是生理学或医学奖。

0: 这首是蒋志光作曲兼填词，歌曲蒋志光和魏医生合唱的这首经典的二人合唱作品，我的朋友在卡拉 OK 都一定唱过，相逢何必曾相识。温哥华今天早上是多云的，不过下周应该会有阳光，应该会再次有阳光好天气，延续是来自我们的周末的，而且环境会预测这个星期都会多阳光，是少机会落雨，而且气温都还在两位的数字的。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去到16度，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30%，晚间都会多云或者会有雾，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就密云是可能会有雨，但间中亦都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咁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至于加加利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5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政选举在过去的星期六进行提前投票。在温哥华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在星期六的提前投票已经录得了超过二万一千名的选民去投票，录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温哥华市府表示，经过初步点票数字指，当日一共有21,824人在全温哥华市各投票站投票，比上届2022年的市选提前投票第一日增加了接近200%。温哥华市选其余的提前投票日分别是10月7日、10月10日和10月13日，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会一共设59个提前投票站。而除了提前投票人数大增之外，邮寄投票申请数量都创新高。市府话至10月1日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的申请，较去届省选、去届的2022年市选全期录得的10,523份增加了超过70%。市府同时提醒选民，由于今届市选的选票篇幅长而且比较复杂，在选票上面选民要选出一名的市长，在多名的市员候选人入面揀选10名的市员，另外揀选9名的教育局学务委员和7名的公园局委员，而且亦都要就2项公民投票问题，包括是否禁止在公众场所吸毒，以及是有关是否在性要求市府去请求省府将圣保罗医院部分位置设置为强制或者非强制的精神治疗的设施，以及多项的市府资本借贷问题要作出选择。温哥华市选另外其他卑诗省地方政府的市政选举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日。在早前，美国海岸警卫队有一架医疗运输飞机在美国失事的事故，机上同时包括4名本国的公民。美国海岸警卫队就表示会暂停搜查相关飞机。由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查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相信机上6人已经罹难。一架运输机载有4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1名百慕达病人同佢嘅1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百慕达飞。

0: 日的运作大致畅顺。由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体证，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體證的市民表示，醫院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圍的市民去到啟德醫院覆診，認為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主動提供協助。
2: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啲環境好好啦，咁樣有個河咧，就望到出面咧就好靚好靚，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3: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1: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疑问，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4: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是畅顺的，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的投诉，他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他哋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我哋提供服务。因为我哋已经预留咗空间去到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咁样咧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去到再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
1: 张福次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会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是多云的，但下午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7:17，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6:43。晚间会多云，或者部分地区也有雾，最低的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有20%。明天星期二是密云有雨，但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到16度，落雨机会都是只得20%。展望星期三都是继续有阳光，气温去到18度，落雨的机会有30%。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1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只得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5度。
7: 961派台新势力。
8: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Vince 梁伟谦，我的最新单曲是跟海浪呼吸。
9: 有些结解不开，留给大海，烧火似天真的爱。
8: 咁呢首歌呢其实就係一个关于疗愈自己嘅一个过程啦，就係、是、一个关于可能大家喺一啲生活上面，可能大家有压力或者係好急促嘅时候，大家放慢返自己嘅脚步，然后可能係大家去睇下个海呀，疗愈下自己呀，咁样嘅一个故仔嚟嘅。呢首歌亦都係小弟第二次曲词編監嘅作品啦，咁今次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唔同情歌向嘅东西。咁呢首歌嘅曲风最主要都係一个好轻松嘅 country pop 咁样嘅音乐嚟嘅。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

做乜零早晨十二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呢差不多六点打八啦。Times 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呢简称 THE 呢就公布咗2027年世界大学嘅排名啊。我哋加拿大有九间大学都跻身全球200强噃。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呢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排名由去年嘅第21微跌去到第22，总评分都有89.1分。McGill University 呢就并列呢喺第41位就跌到去係第43位，总评分77.7。至于我哋 UBC 大学嘅 BC 大学呢就由第45位就升到去第44位，获评分77.6。呢三间学校呢 McGill University 啦 ,UBC 同埋 University of Toronto 呢继续呢係位居全国嘅三甲㗎。加拿大仲有另外六间大学打入呢一个THE 嘅全球200强，包括咗 McMaster University 排第116， University of Alberta 排第118，满地可大学 University of Montreal 排第132， University of Waterloo 排第178，而卡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就同埋渥太华大学 University of Ottawa 都并列第185。转头返嚟同你讲下呢一个排名榜啦。

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的排名呢，就是全球榜首，继续是由英国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是蝉联的，已经是连续第11年是排第一了。今年仅是以 0.1 分的优势压过排名第二的美国麻省的理工学院啦 ，MIT 啦，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同埋咧系史丹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系并列为咧系第三位噶。咁至于排行第五位嘅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第六位系哈佛大学，第七位系加州理工学院，第八位系伦敦帝国学院，第九位咧就有系加州嘅大学帕克莱分校同埋耶鲁大学，两间都系排行第九嘅。至于排行第11位咧，就系中国嘅清华大学啦，北京大学就排第13，我哋多伦多大学系排第22啦，喺呢一个200强嘅大学榜里边。咁至于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学咧就排第33，浙江大学排第34，复旦大学排第38。上海的交通大学就排第39，香港的中文大学在个排行榜里面排第42，而我们加拿大的 McGill University 呢就是排在第43，我们 UBC 大学呢就排在第44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涵盖了呢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总共2297间的大学，以17项是表现指标来评估大学，分别是教学、研究环境、研究质素、产业同埋咧系国际展望呢五大个嘅范畴。

听到有我哋温哥华嘅唱作人詹正平嘅《扬州瘦马》，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蔡国权一首包办曲词，曾经咧作俾小凤姐唱，佢自己亦都有灌录过嘅《顺流逆流》。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蔡枫华嘅歌曲。呢一首嘅作品由周启新作曲，郑国江填词，《何必曾相识》。

0: 乐即日鲜。
1: 方东升、黄晓莹同埋李嘉嘉去年咧系推出《真相猜情寻》，多角度咧拆解李小龙咧，李小龙咧系猝死之谜啊！咁啊，今年咧再度咧系携手新节目《医生你有病》，将会由今日开始，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九点半喺香港嘅翡翠台咧系播映《医生你有病》喺 TVB 年终节目巡礼2026里边咧率先曝光，当时嘅宣传对白咧玩转 TVB 经典医疗剧嘅剧集名啊，话妙手人心，真的百毒不侵，按 call

36小时做到自己有病都唔知，我嘅眼中嘅神呢如何面对最脆弱嘅自己，一齐呢揭开呢系白袍之下最真实嘅医生故事。写下咗呢系白袍医生都系血肉之躯，拥有寻人 DNA 嘅方东星团队，今次目标系非一般嘅病人，打开呢一部寻病人记，原本系一本呢系医生系难念的经。咁啊，医生嘅身体咧不适咧，系会求医咩？定一话系自己开药？医生有病会唔会戒口咧？定一话系白毛咧系禁忌？医生系最专业嘅病人，定一话系最难搞嘅病人咧？就以多角度兼有趣嘅叙事手法，嘅建议嘅方东星团队咧，喺医生你有病里边嘅施展咧，浑身解数，全方位咧系解构医生病人。咁除咗直击医生睇医生一刻，上门家访，又透过咧趣味的小游戏，让观众更加深入了解医生的真实面貌，采访过程更加遇上一些意想不到的经历，现实比医疗剧更戏剧化地说的。为了配合节目趣味多元角度， TVB 企业是一个传讯部品牌，是传播科呢早前推出趣味宣传短片，打造多个 Q 版的医生，透过呢具体影像呢塑造节目轻松有趣的氛围，拉近呢医生和观众的距离。短片在网络引爆的期间，网民纷纷留言期待方东星团队再为 TVB 资讯节目替做传奇。方东星的作品很有观赏价值，多面角度看一件事非常好，很多医生是病过是普通人，方东星的团队敢作敢为，大开眼界。天马影视而家系叫做咧，系传递娱乐嘅前主席啊，黄柏明咧就喺2017年咧系耸市，系包妹咧系购入公司股票作内幕交易。咁早前咧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监5个月，需要咧系缴付罚款99,720元，同埋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4,000嘅系调查费用。黄柏明当时获保释等候上诉，6月中咧系撤销担保，即时咧系服刑。日前咧有报道话黄柏明喺中秋节前已经刑满咧系出狱，咁啊赶及咧同家人共度中秋，但就未公开现身。今日有网民喺社交平台分享同阿黄柏明嘅合照，系佢出之后咧系首曝光。照片里边咧，黄柏明咧同呢一位网民咧系两个人合照，佢对住镜头笑容满念啦，精神亦都唔错，即系较之前咧系清减咗，头发有啲乱咧系似系稀疏咗。咁啊，而网民咧就话由细咧系睇黄柏明嘅电影大，感谢对方到餐厅支持，并预祝咧贺岁电影《黄金喜事》咧票房大卖。《黄金喜事》系黄柏明个仔咧黄子恒系担任监制啦，而咧系陈展鹏、夏雨、袁伟豪、黄志文同埋马来西亚演员咧合作演出。早前咧喺马来西亚举行发布会，黄柏明身处嘅餐厅系9月咧正式开业，照片系黄柏明出狱之后咧系到访餐厅所拍摄嘅。李永豪昨晚就出席无线新剧是驱魔速递的杀科宴的时候，就说今次在剧里面呢是饰演单元的角色，是爱回家开心速递完结之后首项的工作。由于公司暂时呢未有安排其他工作，现在专利专注是跟父亲鼎爷李家鼎拍摄网上的节目。永豪就透露鼎爷的身体状况较之前改善，不单止成功增磅12磅，说话都是中气十足，也都会闹人同讲笑。他的话稍后就跟爸爸一起打乒乓球锻炼肌肉。他坦言就话目前忙于安排工作照顾家庭和父亲，没有时间想其他事了。他透露日前已经拜祭过亡母思明，见到安放母亲骨灰的地方环境舒适，也都感觉到安心。至于有没有跟哥哥李永汉联络，永豪就表示他不评论是对方。
同場嘅吳偉豪亦都表示啊，雖然自己喺劇裏邊亦都動作戲，但係戲氛咧唔及咧係周家樂多，相信對方嘅身手比自己更好。而魏嘉敏咧就透露今次飾演嘅角色唔需要參與動作嘅場面，但佢。

0: 其实咧好希望尝试啊，亦都表示角色嘅造型亦都有一啲嘅突破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多云，下昼会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3成。出边咧系吹紧15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咧，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C，15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部长添克陈承诺，无论未来市场及地缘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通往西岸的太平洋连线 Pacific Link 输油管都会兴建。总理卡尼与亚省省长戴斯敏在星期四宣布，太平洋连线将会成为建设加拿大法下首个正式列为国家利益项目的工程，以加快审批及建设，目标是在2027年9月动工。卡尼表示，加拿大纳税人将会从项目中得益，不过在私人投资者全面参与之前，两级政府预计需要为前期工作投入约40亿元。Pembina 油管公司有意持有项目 10% 的股份，并可以在输油管投入运作之后再增持最多 10%。 霍臣表示，全球能源及地缘政治环境在过去一年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对于长远石油需求，多个海外市场对于加拿大的石油有兴趣。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 TMX 的合约使用量亦都会增加，即使欧洲多国推动净零排放，他相信石油的需求仍然会持续，但最终会由市场来决定。太平洋连线预计明年春季进行公开承运的招标，要求附运商签订长期合约。霍臣表示，若果没有足够附运商参与，政府届时会再作处理。亚省分离公投掀起法律的争议，原住民动员投票，多个原住民组织积极动员族人投票。今次的公投背景涉及原住民与省政府的法律争议，焦点之一是省政府在分离议题上有否履行咨询原住民的宪制责任。今年5月法院裁定省政府未有履行相关的咨询责任，撤销由公民发起的分离公投请愿。省长戴斯敏政府其后提出上诉，令到案件仍然处于法律程序之中，戴斯敏其后仍宣布由省政府提出今次的公投。原住民领袖认为有关的条约早在亚省成立之前已经签署，但是原住民的土地及条约权益在分离讨论中被忽略。戴斯敏则表示，原住民仍然是省府重要的合作伙伴。第六条约原住民联盟正协助各原住民族成立团队，向族人讲解投票地点及方法。市政事务

0: 澳统筹 Andrew Howe 表示，公投决定关乎条约人民、原住民族及下一代，警告沉默可能会被视为同意。原住民组织亦都协助族人处理身份证明、交通及语言障碍，并翻译公投问题，希望提高参与率。亚省选民今次需要就十条的问题投票，首九条是涉及移民及宪制的议题，最后一条是涉及亚省是否留在加拿大，又或者再举行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亚省选举局已经寄出超过652,000张邮寄的选票，估计整体的投票率可以达到 85%， 若果城市将会超越1935年省选近 82% 的纪录。北美多地在星期六举行集会，要求加强规管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及相关的基建。卡加里都有民众在市政厅外示威，关注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及环境的影响。示威者举起了水应该留给人民，不是数据中心，及不要让创意消失的标语。亚省反人工智能组织 Alberta NTAI 统筹 Jenna Abbas 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太快，但数据中心需要多少能源，是否能够自行供电，以及对水资源及土地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仍然未有充分的答案。他指出，无论数据中心自行发电或者是从电网购电，运作的时候都需要用水冷却，因此用水量是重要的考虑。部分民众亦都关注数据中心带来的噪音和光污染。亚省南部目前有数个数据中心发展计划，其中一个位于 Oz 附近的项目早前被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否决，理由是选址太接近民居。另外 Vaughan County 的议会一项涉及土地重新分区的决定，目前亦正接受司法复核。卡加里在星期四举行了第22届 Sister in Spirit 的烛光悼念活动，纪念加拿大失踪及被杀害的原住民女性、女孩及双龄人士。双龄人士即是北美部分原住民族对多元性别身份人士的称呼。民族在卡加里市政厅外聚集，悼念死者和失踪人士，并支持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分享挚爱的故事。加拿大有超过1700名原住民女性、女孩及双龄人士失踪或者是被杀害。参与悼念活动的人士呼吁各级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减少针对原住民女性的暴力。同类悼念活动亦都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举行，合共有超过300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和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秋天的保健。进入秋分时节，夜长的日，天气逐渐变凉，如果再不落雨，就会变得更加干燥。因为昼夜的温差变大，如果身体不能够适应，就很容易会生病。夜晚出去要穿翻多啲衫，学生回归校园接触嘅人多，呼吸道感染好容易会传播，估计伤风、感冒、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率将喺秋冬季节大幅增加。而家好少人喺外边会戴口罩，亦都要减少去到人多聚集地方，同埋避免接触有感染症状嘅人，多啲洗手。十月头应该有新嘅流感同埋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接种。60岁以上患有长期病症和75岁以上的长者，建议接种肺炎球菌疫苗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疫苗。有孕妇能够在怀孕后期接种，可以将保护性的抗体传给初生的婴儿，减少刚刚出生之后感染病毒的机会。预防 RSV 病毒疫苗是要自费接种。秋天亦都是轮状病毒和落鱼病毒的活跃季节，5岁以下的幼儿比较容易感染轮状病毒，引发严重的肠胃炎，症状可以维持3至8日，

0: 可能会导致脱水。应该头六个月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可以减少感染机会。落鱼病毒是最常见导致肠胃炎的病毒，通常都是病从口入，吸纳了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或者经过手接触带入口，近距离接触患病的人亦都会被感染。症状低消，周身不舒服，作闷、呕吐和水泻，幸而大部分人都在1到3日之内逐渐康复。目前并无疫苗可以预防。我是施明医生。
1: 想吃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成全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3: 刷牙洗面啦，
4: 食早餐啦，
3: 出门口啦，
5: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5号星期一嘅朝早，开始咧今朝早礼拜一嘅阳光进化节目。多谢你啊，继续咧收听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咁当然啦，唔单止喺收音机咧会听到啦我哋嘅广播啦。咁如果你话咧身处喺我哋亚省嘅，又或者咧喺全加拿大唔同嘅城市咧，都可以咧直接把下载我哋咧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程式咧，咁都可以咧听到我哋嘅直播啦，同埋咧唔同节目嘅重温添噶。唔知道啦，你过去嘅周末咧做咗啲乜嘢？会唔会都好忙碌咧？定系都系悠哉悠哉嘅啊，好舒服咁样去度过。不过啦，我相信咧，好多我哋嘅听众咧都继续咧会捉紧呢个秋天嘅尾巴。系之前就夏天啦，系而家就秋天啦。因为咧都差唔多落叶啦嘛，咁所以咧都会咧一家大细去到唔同嘅一啲咧就系公园嗰度咧去影相啦。又或者咧趁真系未冻之前啦，可以去下国家公园啦，去下湖啦，去下远。等等啦，不过咧，似乎咧我自己咧今朝早嘅声音状态咧唔系最佳呀。不过无论点都好，都会期待住啦。呢几日啦，喺我哋卡加里咧天气方面非常之好。好，根据咧我哋加拿大环境气象部门嘅预测啦，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将会咧系阳光普照啊，好好阳光，而且咧系冇落雨机会，最高咧会有23度。今晚咧部分时间咧多云，入夜过后咧最低会回落咧去到5度。好，嚟紧听日星期二，预料咧都继续会有二字头啊。听日星期二咧最高会有20度，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低4度。不过咧去到礼拜嘅中段，气温会有所回落。星期三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在星期四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至于展望咧，到今个礼拜尾星期五啦，预料咧到时咧会系多云，最高14度。而且星期五嘅夜晚啦，如果天文台预测准确，到时咧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添噶。今日嘅日出时间，朝早7:41，日落时间咧今晚嘅7:08。好，至于咧路面情况方面咧，咁市内咧其实咧继续咧有两宗嘅整路工程嘅，咁当中咧包括咧喺市中心东南嘅九 Avenue 介乎四街一直咧去到六街嘅一段路，好另外啦西北区嘅14街咁介乎咧喺八 Avenue 一直咧去到16 Avenue 啦，呢两段路咧今日咧继续会整路，直至到咧另行通知为止噶。

0: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2: 交通消息。
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早上8点22分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在42 Avenue 甲东南的 Highfield Boulevard 十字路口是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在42 Avenue 甲东南的 Highfield Boulevard 十字路口是有交通意外，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4: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6: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7: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是
3: 早晨，早上8点23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32%, 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风，预热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晚间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度。
8: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

0: 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1: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今日咧系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新闻财经。每朝早咧食完早餐之后咧，我哋都会顺手咧去掉垃圾啦，又或者咧出门口之前咧都会拉嗰啲黑色嘅回收箱啊、蓝色嘅回收桶啦，出条街马路嘅旁边啦。不过咧，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咧手上嗰啲嘅包装到底应该会要放落去垃圾桶啊，定系蓝色嘅回收箱呢？系咁，我哋咧，卡卡你嘅听众咧，要特别留意住啦。啊，点解咧？因为啱啱啊，十月份开始咗噶啦，我哋卡卡你嘅市政府咧，已经扩大咗咧回收物料嘅清单。换言之咧，以前咧要掉落黑色垃圾桶嗰啲嘅包装咧，而家有部分咧可以回收，可以放入去蓝色嘅回收桶里面。好，例如啦，多咗啲乜嘢呢？第一类就係一啲发泡胶嘅包装。譬如啦，买电器嘅时候用嚟 wrap 住呢，保护住嗰件货嗰啲嘅发泡胶呢。仲有发泡胶嘅外卖盒啦、餐盒啦，装住鸡蛋嗰啲盒呢，今次呢都会列入回收嘅范围里面，都可以呢从此以后呢摆入去呢蓝色嘅回收桶。好，至于咧第二类咧，相信好多嘅听众屋企里边咧，每日都会有噶啦，咁就系一啲叫做软胶嘅包装袋。可能听众就会问 Robin 啦，乜嘢叫做软胶嘅包装袋呢？譬如我哋食完嗰啲薯片啊、虾条啊，嗰、那个袋啊，今次咧都可以咧放入埋咧，就系蓝色嘅回收桶里边噶咯。好，仲有一类就系食品又或者个人护理用品嘅喷罐啊，譬如啦啲煮食嘅喷油啦、防晒嘅喷雾啦。又或者咧喺厕所里边，我哋经常会用嗰啲发胶啊、hairspray 嘅喷剂啦，嗰啲罐咧都可以咧，通通咧放入埋咧入去蓝色嘅回收桶里边添噶。好，虽然咧真系咧多咗好多嘢咧，可以咧从此以后放入去蓝色嘅回收桶里边，不过咧大家都要记住有两个步骤嘅。第一个步骤叫做清空，第二个步骤叫做清洁。清空咧即系咧先倒清楚入边啦一啲咧剩低嘅食物啦，又或者液体啦。清洁就要冲洗一下咯，冲走嗰啲咧系残留嘅物质啊。譬如咧我哋好多啲外卖盒里边啦，如果仲有食物嘅汁啊、食物嘅一啲嘅食剩咗嘅嘢喺里边嘅话咧。记住咧，要洗好啦，清理好啦，唔好话食完之后直接连埋嗰啲餸啊、嗰啲汁咧放入去个回收桶里面。咁至于咧今次嘅改动咧，系唔会咧改变咧原有蓝色回收桶嘅收集时间嘅。大家咧照翻原本嘅日子系推出去咧就得嘅啦。不过咧，如果你话唔肯定到底有啲咩放得，有啲咩唔回收得嘅话咧，可以直接啊上到去卡加里市政府嘅网站 calgary.ca， 之后咧就要 search 去搜寻 recycle more， 又或者咧直接咧打去咧市政府嘅热线啊，系311咧就可以查询嘅啦。

好，跟住呢同你呢睇睇少少国际嘅新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昨日呢宣布成立一个呢叫做超级智能工作组。做啲乜嘢嘅呢，就要協调呢美国佢哋嘅联邦政府各样有关呢人工智能嘅工作。相信呢我哋而家生活呢每日都离唔开呢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原来特朗普呢喺上个月嘅月底签署咗一个特别嘅行政命令呀。将人工智能我哋叫做 AI, 不过呢佢改称呀，改咗个名呢叫做超级智能 SI 喎。特朗普呢喺当地时间星期日喺昨日呢未都发文表示，呢一个特别嘅工作小组嘅责任就要協调美国嘅联邦政府同消费者同非政府组织以及呢啲好关键嘅基础设施嘅供应商同埋呢企业之间嘅互动呀。最重要嘅目的系乜嘢，要确保佢哋美国呀喺 AI 人工智能嘅领域上面继续保持全世界全球领先的地位。好，跟住呢要同你呢去数下榜，数下呢一个嘅排名榜。唔知道呢听众会唔会都有啲心仪嘅学府啦，又或者我哋叫做心仪嘅大学啦。特别啦，我相信呢做学生嘅准备要升学嘅，又或者做家长嘅呢每年都会关心啊紧张啦仔女嘅学业。到底第时会升读边间嘅大学，又或者自己会唔会都有啲梦寐以求嘅学府都会想去考入去呢。这个的排名榜呢都几有权威的，叫做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简称呢叫做 THE。过去这个周末呢都公布了呢最新的2027年的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我们加拿大境内有9间大学都跻身全世界200强。好，唔知道呢听众你呢估唔估到呢我哋加拿大边间大学最劲呢都系非佢莫属啦。多伦多大学 U of T 排加拿大第一，全世界方面由去年嘅第21跌咗一级去到第22。哇，都算好。

蒙迪哈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Montreal 排第132。好似 Waterloo 方面啦，呢一间叫做滑铁卢大学咧，第178。好似我哋卡加里 U of C 仲有渥太华嘅大学咧，两间都系一齐咧排全球嘅第185嘅。我真係唔讲你唔知啊，其实呢一个呢泰晤士高等教育啦，每年都有嘅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嘅排名啦，涵盖呢全世界118个国家同埋唔同嘅地区，哇，加埋总共2000几间啊 ,2297 间嘅大学，形成呢头先呢同你讲过嘅呢一个排名榜，哇，所以换言之 ,2000 几间我哋加你呢排呢个第185，其实都几唔错嘅成绩㗎啦。

0: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交通消息。
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早上8点39分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在42 Avenue 甲东南的 Highfield Boulevard 十字路口是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在42 Avenue 甲东南的 Highfield Boulevard

0: 十字路口系有交通意外，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加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1: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4: 早晨，早晨，星期一咧都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嘅环节。今朝早咧，我卢子俊咧为大家咧拣咗两首嚟自九十年代嘅作品，一首咧就系九十年代嘅中段，另外一首咧就系九十年代尾啊，嚟自咧呢一位嘅女歌手嘅歌曲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曾经啊好中意佢，又或者咧唔单止佢中意佢唱歌啦，仲中意咧啊佢做过嘅主演过嘅一啲嘅电影啊。嚟紧咧好快喺11月底，11月27号。去到咧29号啦，香港方面嘅红馆将会咧有一连三晚咧佢红馆嘅歌唱，冇错，佢系 Gigi 梁咏琪。

讲到咧九十年代中段，香港方面嘅乐坛咧，可以话系百花齐放啊！譬如啦，女歌手方面，除咗话咧有支持梁咏琪啦，亦都有我好中意嘅 Kelly 陈慧琳啦。另外咧，九十年代咧喺中段嘅尾咧，亦都有容祖儿同埋咧就有 Miriam 咧杨千嬅啦。不过咧，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啱先咧听过嘅《爱自己》，正正就系1996年啦。当时咧，梁咏琪咧初出道。亦都是他第一首的派台作品。如果我讲到梁咏琪，你第一个感觉会是他那个短发好清爽的 look 啊，个造型啊，定系咧嗰把好容易认得出嘅声音咧？不过无论点都好，嚟紧咧11月嘅27、28同埋咧29号啦，香港方面嘅红馆啦，将会咧有佢3场嘅演唱会啦。正正咧演唱会嘅主题同埋咧演唱会嘅名称咧，亦都沿用翻咧佢30年前啊喺1996年啦出道嘅时候嘅呢一首《爱自己》嘅作品咧同名，叫做《Love G》。爱自己香港站的巡回演唱会啊。如果你说呢咁啱呢都是11月底呢会回到香港的话呢，会不会都买飞要捧场去到红馆呢去支持梁咏琪呢？又或者呢，如果你都真的要去到演唱会睇 show 的话呢，会最期待最期望支持会唱哪首歌呢？会不会都是跟着这一首来自1999年的作品。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早晨，早上8:51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32%，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风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系天晴，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系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5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有云，晚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度。
1: 荣记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记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嘿，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5: 各位早晨啊，我是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6: 好，今日话从前，今日呢是10月5号 ,2026 年星期一的朝早。不知道你呢身边会不会有啲朋友以前啦，又或者而家呢是从事做老师、做教师的工作。今日呢好好值得呢要去表扬佢哋，因为呢今日正正每年10月5号就是国际的教师日。咁另外啦，呢个地方咧，你有冇去过咧？欧洲嘅通常我哋去呢个城市或者呢个国家嘅时候咧，都会愣住西班牙一齐去。我哋话咧，西葡啊嘛，系嘛？西班牙又或者葡萄牙。葡萄牙有两个大城市，一个咧叫做里斯本 （Lisbon） 啦，另外一个咧叫做 Porto 啦，就系波图啦。两个地方都系 Lantua 去嘅，又或者咧可以咧坐邮轮坐 cruise 都会去到。咁今日咧10月5号，亦都系咧葡萄牙嘅共和国成立日。另外在90年代尾1957年的今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叫做新藏公路，当年今日是正式

落成。咁至于咧，六十年代初，1962年，中唔中意 Beatles 啫？唔中唔中意咧，就系披头士乐队啦。记唔记得佢哋第一只嘅单曲叫做咩名啦？估啱啦，咁就叫做 Love Me Do。当年今日咧喺英国咧正式发行。同年1962年，另外啦，都系咧风魔一时嘅詹姆士邦系列电影啊，007第一部电影叫做《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当年今日咧喺英国咧正式上映。好，至于咧今日咧，未都揾嚟咧有两位咧，就系香港方面咧电视艺人嘅生日。两位都系男仔嚟嘅，一位咧记得咧喺疫情之前咧，曾经都嚟过我哋卡加里咧系拍电影嘅，有张彦博，1980年今日出世，今日咧46岁。咁至于咧过呢两年咧喺电影啦、电视剧集里边咧都有见到佢经常嘅演出，杨洋、冯浩然，2004年今日出世。好快咧，已经嚟到咧今日嘅节目尾声，最后咧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嚟自 J 风冯允谦全新派台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不在场》。咁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9点半咧会有琪琪做一家人，我自己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喺度希望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洲消息。加拿大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部长 Tim Hodgson 承诺，无论未来市场及地缘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通往西岸的太平洋连线 Pacific Link 输油管都会兴建。总理卡尼与亚省省长达斯敏在星期四宣布，太平洋连线将会成为建设加拿大法下首个正式列为国家利益项目的工程，以加快审批及建设，目标是在2027年9月动工。卡尼表示，加拿大纳税人将会从项目中得益，不过在私人投资者全面参与之前，两级政府预计需要为前期工作投入约40亿元。Pembina 油管公司有意持有项目 10% 的股份，并可以在输油管投入运作之后再增持最多 10%。 Hodgson 表示，全球能源及地缘政治环境在过去一年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对于长远石油需求，多个海外市场对于加拿大的石油有兴趣。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 TMX 的合约使用量亦都会增加，即使欧洲多国推动净零排放，他相信石油的需求仍然会持续，但最终会由市场来到决定。太平洋连线预计明年春季进行公开承运的招标，要求附运商签订长期合约。霍臣表示，若果没有足够附运商参与，政府届时会再作处理。亚省分离公投掀起法律的争议，原住民动员投票，多个原住民组织积极动员族人投票。今次的公投背景涉及原住民与省政府的法律争议，焦点之一是省政府在分离议题上有否履行咨询原住民的宪制责任。今年5月法院裁定省政府未有履行相关的咨询责任，撤销由公民发起的分离公投请愿。省长达斯敏政府其后提出上诉，令到案件仍然处于法律程序之中。达斯敏其后仍宣布由省政府提出今次的公投。原住民领袖认为，有关的条约早在亚省成立之前已经签署，但是原住民的土地及条约权益在分离讨论中被忽略。达斯敏则表示，原住民仍然是省府重要的合作伙伴。第六条约原住民联盟正协助各原住民族成立团队，向族人讲解投票地点及方法。市政事务统筹 Andrew Howe 表示，公投决定关乎条约人民、原住民族及下一代，警告沉默可能会被视为同意。原住民组织亦都协助族人处理身份证明、交通及语言障碍，并翻译公投问题，希望提高参与率。亚省选民今次需要就10条的问题投票，首9条是涉及移民及宪制的议题，最后一条是涉及亚省是否留在加拿大，又或者再举行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亚省选举局已经记

0: 出超过652000张邮寄的选票，估计整体的投票率可以达到 85%， 若果城市将会超越1935年省选近 82% 的纪录。北美多地在星期六举行集会，要求加强规管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及相关的基建。卡加里都有民众在市政厅外示威，关注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及环境的影响。示威者举起了水应该留给人民，不是数据中心，及不要让创意消失的标语。亚省反人工智能组织 Alberta NTAI 统筹 Jenna Abbas 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太快，但数据中心需要多少能源，是否能够自行供电，以及对水资源及土地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仍然未有充分的答案。他指出，无论数据中心自行发电或者是从电网购电，运作的时候都需要用水冷却，因此用水量是重要的考虑。部分民众亦都关注数据中心带来的噪音和光污染。亚省南部目前有数个数据中心发展计划，其中一个位于 Oss 附近的项目早前被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否决，理由是选址太接近民居。另外 Vaughan County 的议会一项涉及土地重新分区的决定，目前亦正接受司法复核。卡加里在星期四举行了第22届 Sister in Spirit 的烛光悼念活动，纪念加拿大失踪及被杀害的原住民女性、女孩及双灵人士。双灵人士即是北美部分原住民族对多元性别身份人士的称呼。民族在卡加里市政厅外聚集，悼念死者和失踪人士，并支持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分享挚爱的故事。加拿大有超过1700名原住民女性、女孩及双灵人士失踪或者是被杀害。参与悼念活动的人士呼吁各级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减少针对原住民女性的暴力。同类悼念活动亦都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举行，合共有超过300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杀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相信机上六人已经罹难。这架运输机载有四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百慕达病人和他的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期间，在接近麻省海岸的时候，机师报称出现电子问题，宣告要紧急降落。但在凌晨大约1:30，这架飞机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美国海岸防卫队大举搜杀，搜杀范围超过7300平方公里，有发现到一些碎片，而官员昨晚宣布要暂停搜杀，形容这个不是容易的决定，向受这宗悲剧影响的家庭和亲人致以最深切慰问，又感谢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机构。拥有肇事飞机的公司总部在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对于六人相信遇难深表哀悼，又说机组人员尽职地去照顾其他人，而公司在未来几日会为他们的家人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支援。 多伦多警方话 ，Midland Avenue 近住 Kingston Road 嘅路段，今朝因为爆水管而且导致出现一个坑洞而要封闭。

0: 作人员正在处理。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大型劫金案，涉案的一名男子西度 Paul Sudo 定于今日起在宾顿市的法院接受审讯。他被控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串谋犯下可被公诉罪行。检察官在上个月撤销对另外两名男子的控罪，而另一名从迪拜回来的时候被拘捕的男子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罪，今年春季被判监4年。案发在2023年4月17号，皮尔区警方说有6600条金条在皮尔逊机场被人偷走，总值超过2000万元。今日是灰省省选投票日，全省有127个选区，合资格选民将选出新的省议员和新的政府，预期今晚有结果。本年度诺贝尔奖今日开始陆续揭晓，今日公布的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夺得，他们是54岁的美国神经科学家迪塞罗斯，以及同样来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71岁的克格曼和73岁的纳格尔，以表扬他们在光遗传学方面所作出的研究贡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到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建构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将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到死者的背包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同受害人一起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已和被捕的美军是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至于被捕的美军就否认指控。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只，击毙船上4个人。声明说美军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击毙了4名毒品恐怖分子。美国军方自从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是贩毒的船只进行多次打击，不过美军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是涉毒的证据。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5: 启德

0: 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1: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2: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0: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3: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佢哋提供服务。因为我哋已经预留咗空间去到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咁样咧，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去到再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
0: 张福赐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会率先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嘅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启德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率先投入运作，其后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部分伊丽莎白医院的旧症会逐步转移。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讲下这么大规模的医院服务转移怎样确保运作畅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何永贤说，居屋占比属少数，至今涉及14个，当局会密切留意，重申出租未补地价居屋属违法。卢子清报道。
5: 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要有聚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6: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里的，社会一路都有声音觉得它就不应该拿来即是牟利啦，就算补了地价做劏房更加是暴利添啦，或者是简朴房。件事呢都公开了这么久了，你们现在查成点呢？
5: 何永贤回应说，在目前收到的登记申请中，居屋只是占少数，但是当局会密切留意。
7: 73600多个分间单位的登记，如果以住宅单位呢就是20000多啲啦。在居屋入面的分间单位呢，居屋暂时我们看到是14个。咁即係話佔20000多个呢係 0.07%， 就 0.1% 都唔到，係相當少數。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㗎， 就去出租的呢，就是违反房屋条例的，这个真的要留心。
5: 多名议员建议当局重推夹屋，或者同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帮助港人置业。何永贤说，丰富置业阶梯亦要避免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又说未来资助房屋供应将会显著增加。
7: 居屋好，或者是我们的首置项目好，我们的供应未来是大了很多的，之后呢我们平均每年会

0: 有12000个资助售房屋是去出售，同以往话根本都冇咗中间呢个层街，好多都谂住排公屋，个情况系好唔一样。
1: 五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私楼供应比例系4:33。何永贤解释，以往中间阶层嘅比例太轻，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嘅流动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了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等好价的时候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3: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矿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矿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矿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矿家都系由蔡天凤帮忙。他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矿家包括矿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亦说，蔡天凤同矿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矿球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矿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矿广智游说矿球。张燕花又说，蔡天凤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7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年轻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0铜。

0: 14同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1: 名古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话，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好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2: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就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那个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那里呢，咁我们投放了3亿的资源落去咧，就帮嗰啲运动员咧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那个合适嘅位置啊。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啊。
1: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唔理想致歉，黄宝基话唔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在部分赛事的直播安排中与赛会沟通存在困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43，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05。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31%，最近每小时19公里的西南风，UV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晚间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5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2度。利比树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最高25度，最低4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18度，最低3度。即时拍 Jasper 是密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6度。烈日的天气报道完毕。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是将最大的耐性交给这个世界，而留给最亲近的人呢？只有最坏的脾气，最尖锐的说话，最冷漠的反应。除了这些，就好像从来都没有送过什么给自己最爱的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3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期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间嚟到早上嘅9:32。好快脆进入咗十月份啦，第一次啦同大家啦就见面啦。十月五号星期一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当然啦继续有我嘅声音，我哋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吓。逢星期一同星期三嘅一家人节目咧，都会有我喺度嘅。系啦，咁啊望望出边咧，今日咧嗰个气温咧，其实咧系想象唔到咁高、啊。咁原来今日咧嗰个气温咧会去翻二字头、哦，有23度、哦，最高嘅气温。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已经上升到去17度啦。不过系咪咁暖嘅感觉呢？我又好似唔好觉得，因为可能太阳未嚟出嚟啦。咁啊，有啲天阴阴嘅感觉啦，未有阳光啦。咁啊，导致到咧，我而家暂时都唔感觉到出边好似好和暖吓。但系你讲想着翻件衫添。咁啊，但系今日其实真系几暖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咁啊，听日都有二字头、哦。20度，咁啊，接住落嚟呢几日咧，都仲系唔非常唔错的天气，有15度至到17度嘅。咁但系咧，就系、是、睇到嗰个嘅天气报告预测咧，即系我哋呢一个嘅将会迎接住我哋有个 long weekend 啦，系嘛？嚟紧嘅星期一啦，就会系呢一个嘅Thanksgiving 啦。咁啊，我哋咧就有一日嘅假期嘅。咁啊 ，Thanksgiving 嘅时候咧，咁啊。会系点呢？咁我睇到呢个预测呢将会呢有机会落雪喎，有啲驚喎。因为今朝早呢其实呢就係我女同我讲嘅。跟住佢话好似下个礼拜呢系会 snowing。因为我唔系啩咁样话应该唔系嘅。跟住佢俾我睇嗰个天气报告。唔系呢你睇下个嚟緊个即係14日嗰个 longer 咁样啦。咁我话嗰啲可能唔准嘅。我话睇下先啦 ,14 日嚟讲系咪可能即係会有转变嘅。咁因为即係好难讲嘅呢个天气方面吓，咁我哋话咧嗰个我哋 calculate 咧，经常咧即系嗰个嘅预测啦吓，可以咧一个礼拜嘅嘢咧未必可能星期三话俾你听系咁样，都有机会咧会唔同嘅。虽然我而家骤眼睇到喺星期六开始有机会系落雪，咁个气温方面咧会去到零下，暂时睇下会去到零下5度至到零下6度左右啊，仲要系成个礼拜咁睇添。哇，根本系咪真系真嘅咧？系咪我哋真系要过一个白色嘅 Thanksgiving 咧？就要睇睇。

0: 系唔好咁健康，咁所以咧都系要快快脆脆啦。咁啊，见到真系嗰个机率Thanksgiving 有机会落雪嘅时候，我哋趁住呢啲时间快啲整理一下。而家嘅嗰个日出日落时间咧，啱啱好啦，可以话系即系7:43、7:05咁样咧，就好整数啦，真系 half half 咁样嘅感觉。咁啊，当然啦，今年咧，我哋就跟咗即系话改住，即系改咗唔再去校钟啊嘛，应该就系咁讲嘅。咁所以话咧，我哋嘅日落时间咧就唔会有好大转变，但系日出时间咧，而家已经系去到7:43先至日出，咁即系话我哋将会喺冬季嘅时间，可能迎接住咧要9点吓，咁过打号咧先至会见到阳光嘅。咁呢个最麻烦嘅就系揸车，我觉得就系小朋友翻学咯。如果真系有小朋友自己行路嘅话咧，我都会有啲啲嘅担心啊，因为喂真系好黑噶天气系嘛，有啲好多学校系8点钟、7:09系嘛，佢哋早嗰啲小朋友系要呢段时间要翻学嘅。咁甚至乎而家9点嘅时候都未日出啦，咁佢哋翻学咧就会哇小心揸车啦，即系黑掹掹嘅时间咧驾驶啦，或者系上即系翻学啦，呢啲时间我就会觉得系有啲问题出现啦。嚟到早上嘅9:37吓，咁啊今日咧嘅一个人节目时间，当然啦，除咗琪琪之外啦，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有生活补充站嘅，今日啦继续啦会有喺度同我哋讲下啲健康资讯嘅。咁今日咧仲有啲话题啦，想同大家分享有多好特别嘅嘢。咁不过咁样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听听广告后会说话，转头翻嚟咧系仲有好多嘢同大家讲。
1: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3: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8: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9: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1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0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1: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2: 今天一家人有琪琪

嚟到早上嘅9:44，啱啱听过属于梁咏琪嘅新歌，歌曲名字啦系叫做《温柔的存在》吓。之前咧将会喺11月27日至到29日啦，香港红馆咧就举行佢嘅个唱嘅。咁啊，今次咧佢呢个嘅世界巡回演唱啦，咁样其实就系香港站啦，都知道咧佢哋咧都会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嘅，唔知会唔会咧就嚟到我哋加拿大啦吓，咁啊暂时未知，咁但系咧首站咧首先咧就会喺香港出现啦，咁啊喺内地通常咧佢哋都会我见到啲歌手咧都有一个好长嘅系列嘅，而家去到即系内地市场大啦，咁啊。好多嘅场馆啊，见佢哋啦开演唱会啦，系去到即系东南西北啊，唔同嘅地段咧都会有嘅。咁所以咧就一啲好长嘅时间嘅。而家啲即系佢哋嘅演唱会咧，唔系话单单咧就话开完就冇啊吓。咁啊可以去到好多地方，甚至乎咧就系好似有机会，希望咧就会嚟到我哋北美洲啦。咁我哋咧亦都要可以咧就系近啲，唔使飞翻去咧就可以睇得到啊。今次咧都系啦 ，Gigi 咧庆祝佢啦30周年啦入行啦呢一个嘅即系佢原来咧佢第一张嘅唱片即系佢嘅大碟啦，应该咁讲吓，就系11月11日啦就系推出噶，嗰阵时佢嘅广东专辑咧就系可能你可能都有。

有咗呢一张嘅 CD 系咪啊？就系爱自己吓，我知道啦，我哋电台方面呢度咧都有呢一张爱自己嘅 CD， 好值得纪念。原来咧已经讲紧哇30年啦。陆续咧都会见到咧好多嘅即系歌手啦，都系即系我哋嘅年代嘅叫做啦90年代嘅歌手啦，2000年啦，咁佢哋咧都翻出嚟嘅时候咧就好多演唱会吓，咁啊开心事嚟嘅，可以再次见到佢哋即系出嚟唱歌啊，我哋又可以再听翻佢哋唱歌啊，咁当然系一个喜讯啦吓，咁啊有机会嘅话更加好想啦，新啦，真系可以真系买到飞咧，可以翻去睇咧就不得了啦吓。好，翻返嚟我哋 Calgary 先。咁我记得啦，我之前呢同大家呢就讲过呢，就係呢个由10月1号开始，其实呢已经开始咗啦。咁好多朋友可能係由上个星期开始啦，或者应该话係今个礼拜正式开始啦，今个礼拜嘅我哋呢一个蓝色嘅回收桶啊，咁将会呢就係增加咗好多嘅新嘅 item 嘅。咁好多嘢呢以前係唔可以摆落去嘅话呢，而家呢就可以啦。咁喺度呢再同大家去提提你啦，可能呢你已经係即係准备今个礼拜要抌呢一个嘅攞呢个回收桶出去嘅时候呢就留意住啦。因为有好多嘢呢以前好似呢就係薯片袋啊，一啲我哋食完嘅 slack 啊，嗰啲好似有少少石子嗰种嘅感觉嗰种咧，以前系唔得噶嘛，唔可以回收。咁但系而家呢啲咧，全部都可以吓，甚至乎咧就好似啲咖啡即系嗰啲嘅即系其实全部都系嗰啲梯子个类别嘅呢啲嘅袋啦，咁啊都可以咧攞去回收嘅。咁但系当然咧处理方面咧，大家最好就将佢入埋一齐啦，就唔好分拆啦。咁同埋咧记得啊，我哋咧掉呢啲嘅嘢。任何嘢掉落去回收桶，谨记一样嘢就系必须要干净嘅。所以咧，有时候唔系话我食剩咗一啲薯片，咁你就掉埋个薯片袋入去入边，因为系唔得噶吓。咁必须入边系干净嘅，咁所以你系要将食物咧系要拎出嚟先，唔可以话食剩咗掉埋落去啦，咁样系唔可以噶吓。咁仲有咧就系除咗呢个嘅呢一种啊吓，flexible 啲嘅。plastic bag 呢一啲 wrapper 嘅得地嘅嘢可以攞去话而家可以攞埋去回收之外啦，仲有就系我哋之前一路都唔得嘅发泡胶啦，咁啊发泡胶而家都可以啦，咁啊尤其咧虽然你话我哋而家少咗好多，咁但系咧依然系存在噶，好似我哋栽肉啦。最常见㗎啦，我哋买肉嘅时候呢或者买海鲜啦嗰啲器皿啊，佢都系依然用緊发泡胶㗎嘛。咁所以平时嗰塊纸呢我哋要攞去掉。而家就可以呢将佢呢就系掉入呢一个嘅回收桶。但系都系谨记下都要清洁一下，唔好连埋嗰啲血水啊咁一起掉落去㗎。咁仲有呢有时有啲嘅蛋盒啊。我哋装蛋嗰啲盒呢，有一啲嘅盒呢就用纸啦，咁但依然呢有一啲係用发泡胶㗎，咁而家呢亦都係啦，可以呢将佢呢掉入呢个嘅回收桶里面。咁仲有呢，我觉得最特别嘅呢就係呢一样嘢，因为我初头觉得呢就我必须要会抌落垃圾桶嘅以前。咁但係佢讲完之后呢我就发觉原来而家係可以攞去回收㗎喎，就係咩呢，牙膏。我哋平时用开嘅牙膏啦，一啲嘅 lotion 啦 ，hair gel 啦，咁嗰个胶噶嘛，咁我哋用完平时都系掉垃圾桶噶，咁但系而家咧呢啲嘅所有嘅用得嘅胶嘅 tube 啦，我哋叫一啲嘅即系硬身少少嘅胶啦，呢啲嘅，咁都可以咧掉落去呢个嘅回收桶度。另外呢仲有就係我哋用嘅 hairspray 吓，我话hairspray 都得，咁啊係啊冇错。咁我哋呢啲噴发胶啦，又或者係我哋一啲嘅 cooking spray。cooking spray 呢就係我好鍾意用嘅呢样嘢，因为好方便。咁就係嗰啲接落去嗰个噴油壶係咪啊，即係嗰啲噴油壶。咁嗰个都可以喎。咁仲有就係 sunscreen 吓，我哋夏天用咗好多，咁而家嗰啲 sunscreen 用完啦，咁嗰嚿膠都係可以嘅。咁仲有就係呢一個嘅 whipping cream 嘅 can 啦，即係嗰個嘅呢啲再平時我哋成個嗰啲
其实罐是可以啦 ，whipping cream 食本身啦，我其实我要睇翻佢嗰个系，应该话 whipping cream 嗰个挤出嚟咧，成桶嗰个又系有个铁罐嗰种啦吓，咁啊呢一只都系可以嘅，可以抌翻落去嘅回收。

度。咁但係嗰個 rule 咧就係一定要 empty， 即係話如果你話用剩仲有喺入邊嘅就唔得嘅。我哋必須要係用曬嘅嘢咧先至可以掉落去嘅。咁啊記得啦，頭先講啦，用曬同埋咧唔可以有一啲殘渣喺入邊啦。入面的东西是要拎起的，他就好像讲笑地讲，就是说喂那个盒入面还有只鞋行不行，当然不行，鞋你掉去别处，那个盒就行嘛。所以记得就是无论是食物也好，我们都必须要去干净，你牙膏都是的，你不可以说我用到我用了还有半支我掉去，那就不行，因为你做半支，那你当然很正常，我们用完就折了，那就 OK 了，是不是？或者 sunscreen 都是一样，你必须是用完的，那些入面的不会再有食物，那些 cream 是折了，不会再折到那些才可以的，记得这个是那个其中一个条件来的。咁啊，当然啦，多咗嘢可以回收嘅时候咧，就好好多啦。我哋讲发泡胶，我哋都其实见得最多就系一啲买完嘅家具，买家具或者咧就系买电子产品啦，买翻嚟之后咧，你会发觉好多发泡胶围住佢嘅。咁嗰啲通常以前又要掉垃圾桶啦。咁啊，而家好啲，如果你掉到 blue 即系蓝色箱咧，咁佢嚟嘅次数多啲啊嘛。但如果唔系咧，我哋咧要掉发泡胶嘅时候咧，其实几阻掟。因为每一次掉咧，就会都要分开好几次啊！因为掉完落去之后咧，发觉喂，我冇晒位噶啦，俾佢阻住晒啲地方，系咪？咁记得啦吓，紧记住呢几样嘢。咁如果你想知多啲嘅话咧，记得留意啦，你自己咧，其实一啲嘅我哋嗰个嘅utility 嘅嗰个水费单咧，平时我哋。攞返嚟嗰个嘅嗰、那个唔知你仲系咪寄緊嚟啦，咁寄緊嚟嘅话呢就佢会有埋呢张小长行喺度入面嘅。咁有任何改变嘅时候呢，佢都有时呢会有啲 brochure 呢都会俾到你嘅。咁攞出嚟之后呢就摆出嚟嘅话呢，大家就可以睇到，你亦都可以睇得清楚一啲啦。嚟到9:53啦，送俾大家另外一首嘅新嘅派台歌，佢系容祖儿啊，歌曲名字叫做《阳光普照》，希望快啲阳光我哋见得到啦。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2: 哇！边度咁抵啊？
1: 越南宫咯，10月8号起 ，Marlboro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元。
2: 咦？咁食晏呢？
1: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元。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3: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4: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5: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6: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7: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1: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今日一家人有 Kiki。
9: Good job。
8: Good job。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9:58啦，接近10点嘅时候啦，吓望望出面咧，今日咧本来话阳光普照嘅，咁但系而家咧，我暂时都仲未见到个阳光啊吓。不过今日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去到23度嘅，咁我哋稍后时间，现时室外气温已经上升到去17度噶啦吓，咁啊，今日最热嘅时间咧，应该通常都系啦喺3至4点左右，希望多啲阳光啦，我哋希望见得多啲嘅。咁因为咧，我头先讲咧，预测下个礼拜好快脆喺星期打后，我哋嚟紧嘅呢个 long weekend 啊，有好大机会系睇到好多嘅雪嚟紧，同埋咧即时系跌到去零下嘅温度出现咗啦。啊，真系唔系好想见到呢个情况出现，希望有啲转机，但系见佢。嗰、那個咁 firm 嗰、那個即係嗰個數字出咗嚟嘅時候咧，都有啲驚嚇。咁所以而家今日趁住咁好嘅天氣啦，大家去感受一下啲落葉啦。因為咧一落雪嘅時候咧，呢啲落葉嘅景象咧，將會咧就係我哋咁美麗嘅呢個秋季景象將會冇咗噶啦嚇。好咁啊嚇，嚟到10点噶啦嚇，咁啊轉頭翻嚟，我哋會有新聞簡報、精裝快報同埋阿伯嘅生活補充站期期第二部分嘅時候咧，再同大家一齊傾個偈啦。
1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1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10月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 Safe 为员工接受新合约，避免罢工。代表亚省 Safe 为超市员工的工会说，在6000名符合投票资格的员工入面，91%投票赞成接受和超市母公司 Sobeys 达成的新五年合约，并且取消原定在星期三的罢工行动。工会说，新合约为员工带来多项改善，包括加薪、福利和工作保障。Sobeys 亦同意，如果考虑关闭亚省任何一间 Safeway 分店，将会由员工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先磋商，再研究其他可行的方案。工会说，新合约亦都加入条文，确保员工获得有尊严和受尊重的待遇，同时亦都新增有薪假期的安排，等员工可以在真相与和解日享有有薪休假。新合约亦都令大部分员工获发2000元的签约奖金，而在成份五年合约的有效期内，累计加薪的幅度将会达到18%。合约亦都保障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言论自由，并且考虑到大部分员工都是女性，新合约亦都保证员工可以免费取得生理用品，依家全国只有缅省政府强制机构提供。太平洋连线势在必行，前期涉40亿元公帑。加拿大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Tim Hodgson 承诺，无论未来市场和地缘政治形势怎样变化，通往西岸的太平洋连线 Pacific Link 输油管都会兴建。Hodgson 说，全球能源和地缘政治环境过去一年已经出现重大变化，对于长远的石油需求，多个海外市场对加拿大石油都有兴趣。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 TMX 的合约使用量亦都增加，即使欧洲多国推动零排放，他相信石油需求仍然会持续，不过最终仍然是由市场决定。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宣布，太平洋连线将会成为建设加拿大法下第一个正式列为国家利益项目的工程，已加快审批和建设，目标在2027年的9月动工。卡尼说，加拿大纳税人在项目入面得益，不过在私人投资者全面参与之前，两级政府预计需要为前期工作投入大约40亿元。Pembina Pipeline Corporation 将会持有项目 10% 股份，并可以在输油管投入运作之后再增持多 10%。 太平洋连线预计在春年春季进行公开承运招标，要求附运商签订长期合约。柯神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扶运商参与，政府到时会再作处理。卡加里民众促请收紧 AI 数据中心的规管。北美多地举行集会，要求加强规管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和相关基建。卡加里亦有民众在市政厅外面示威，关注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的影响。示威者举起水应该留给人民，不是数据中心，和不要被创意消失等的标语。亚省反 AI 组织统筹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不过数据中心需要几多能源，是不是可以自行供电，和对水资源以及土地有什么影响等等的问题，现在还未有充分答案。他指出，无论是数据中心自行发电定是由电网购电，运作那时都需要用水来冷却，所以用水量是首要考虑。部分民众亦关注数据中心带来的噪音和光污染。亚省南部目前有几个数据中心的发展计划，其中一个位于 Oss 附近的项目早前就被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否决，

0: 理由是选址太接近民居。另外 Vaughan County 议会一项涉及土地重新分区的决定，目前亦都正是接受司法复核。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2: 国家邮报报道，灰省今日进行省选主张灰省。今次选举除了涉及灰毒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同样成为选民的关注焦点。近期民调显示，灰人政团以大约29%的支持率领先其他政党，在其他政党票源分散的情况下，甚至有机会取得多数政府。虽然灰人政团一直主张灰省独立，但目前的民调显示，支持独立的灰省居民只有大概30%，远低于1995年独立公投的时候接近一半的水平。
3: 省报报道，卑诗省长尹大卫发表元旦贺词，指省民在应对美国贸易战威胁的时候团结一致。在过去一年，卑诗省在创造职位、房屋可负担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等等的方面都有进展，成为推动加拿大经济的引擎。尹大卫表示，2025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年。在年初，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都是长期盟友的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和主权作出了威胁。这些攻击为省民和社区带来实质的影响。然而一如既往，卑诗省民以团结回应挑战，携手守护我们的国家，并且支援在贸易冲突中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他指过去一年省府的重点始终清晰，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更具抗疫力、较少依赖美国，并且更能够惠及省民的经济体系。政中快报去到这里，转头交给时事直击，由时事评论员和大家再深入探讨各个重点时事。
4: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同新民主党党魁祖面成礼拜日分别在卑诗省多地举行造势活动，聚焦通胀和生活成本议题，争取摇摆选区的选民支持。有民调指卑诗可能会成为保守党问鼎政权的关键战场。祖面成在维多利亚市被问及会不会呼吁选民策略式投票，以防保守党在当地攻城略地，他回应指，我呼吁选民按最关心的议题投票。如果想阻止保守党在温哥华岛胜出，最佳的方法是投票给新民主党。他又表示，如果选民担心自由党削减开支，亦都应该派出新民主党议员进入国会为他们发声。2021年大选，新民主党在卑诗43个联邦议席中赢得13席，但是最新民调显示选情紧凑。根据 Angus Reid 在4月14号公布的数据，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卑诗省的支持度都是 42%， 而新民主党只是得 11%， 绿党就是 3%。 星中快报去到这里，转头交给冯瑞雄大同时事评论员和大家再深入讨论各个重点时事。
5: 其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5: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7: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

0: 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忠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九四七，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3: 喂喂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4: 喂，咁赶去边啊？
3: 去生活补充站咯，识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4: 喂，好似几正咁喎！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5: 生活补充站。
6: 冇错，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嘅。咁其实呢，喺呢一个冬季嚟讲呢，除咗流感啊、伤风啊呢啲呢都可以话系非常之普遍嘅。即係其实任何时间都可能会出现啦，尤其是冬季嘅时间呢就会特别多。咁我哋知道呢，流感可以话系即係个持续嘅时间就比较长啲啦。如果你患上流感呢，可以个症状系持续达10日啦。咁但係呢亦都唔好睇视呢个伤风嘅问题喎。咁所以今日嘅时间呢都会喺空气中呢同大家讲下有关伤风呢一样嘢嘅。嗱，咁伤风呢，普遍嘅伤风嚟讲呢，可以係由200种病毒係引起㗎。咁你所感染呢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咁伤风症状呢亦都包括呢，就係譬如话流鼻涕啊、眼睛会红啦、会打黐啊、喉咙痛啦、会干咳啦、头痛啦，以及呢就係身体各个部分呢可能都会出现疼痛。但係佢嘅病发嘅期间呢，即係发病嘅时间呢就係达到係1至2日左右。咁当伤风逐渐係进展嘅时间呢，咁你嘅鼻腔嘅黏液呢就会係变得更加係黏㗎啦。咁呢啲嘅即係就係伤风刚刚完成整个感染过程之前嘅阶段啦。咁而伤风其实佢自己本身啦，嗰、那个嘅亦都可以持续达到1至2星期嘅。头先讲过啦，全年都有机会发生，不过喺呢一个嘅入冬啊同埋春天嘅时间呢就会比较常见一啲嘅。但係如果你讲小朋友嚟讲呢，每年呢可能呢就係会即係都有伤风啊嘅情况呢达到多6次左右嘅。咁成人呢就会比较少啲，咁但係呢亦都唔好忽视呢一方面嘅问题㗎。咁有啲人呢就会话啊，咁如果伤风咁用下攞口水啦，咁样睇下好唔好啲啦，咁样。咁但其实呢攞口水呢就唔可以预防呢个伤风㗎。咁而有啲人呢亦都会话啊，可唔可以啲抗生素啦，咁样。咁但抗生素呢亦都唔能够治疗呢个伤风㗎。咁因为呢呢个伤风系病毒啦，咁但係亦都有时候会系因为伤风而导致细菌感染，譬如话系支气管炎啊、肺炎啊等等。咁呢啲情况呢要睇医生，咁医生有机会呢就会开抗生素俾你呢，就係治疗呢个啲病发出嚟嘅即係症状啊咁样。咁当然我哋最好呢最佳嘅良药就係预防啦。预防嘅胜于治疗嘅。咁预防呢，我哋平时呢应该要做足一啲嘅准备功夫，就係包括话係保持我哋嘅良好嘅飲食啦，要有足够嘅睡眠同埋运动啦。咁嚟到系为

下药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譬如话头先讲过中耳炎咁样啦，好多小朋友都会出现啦，咁就会系有开抗生素嚟嘅情况啦。又或者可能系有一啲喉咙发炎啊，或者系一啲嘅支气管炎啊咁样。咁其实呢啲咧，咁亦都有机会大家都即系去睇完医生就有开有药开啦，开一啲抗生素啦。咁因为咧呢啲系呢啲细菌嘅感染嚟噶。咁通常细菌感染嘅症状咧，就譬如话系接即系你自己本身啦吓、啊，可能会有发冷啊，会有痰嘅咳啊，体温咧达到38.3摄氏以上嘅发烧啊咁样。咁呢啲呢亦都係即係要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本身嗰个嘅情况啦，究竟你嗰个嘅症状係咪显示到你係细菌嘅感染呢咁样。咁仲有就係譬如话係如果係有细菌感染呢你即是头先讲过一样嘢啦，如果你发高烧啊咁样呢，咁亦都要即刻找医生啦。咁如果你系出现譬如话系呼吸困难啦、即系有气喘啊咁样呢，呢啲可能都系细菌感染呢，亦都要即刻找家庭医生嚟到系去睇㗎。咁再加上譬如话系如果你有痰嘅咳啦，咁当中呢有黄色啊、绿色啊、瘦色啊、带血啊咁样，呢啲呢亦都可能因为你嗰个情况系严重啦、甚至乎可能会有发烧啊、会咳啊、疲劳嘅情况系恶化咁、样。咁呢啲呢咁其实大家就要系去睇一睇医生就会比较好啲啦，咁睇下系咩原因啦，会导致呢啲嘅情况出现，系咪可以即刻开啲嘅药呢嚟到系去治疗你呢一个嘅感染。有可能呢可能系呢一个嘅肺炎啦、可能系会比较严重㗎，咁所以呢大家就唔好忽视即系咳两声啊或者系发烧嘅问题喎。咁如果患伤风5至7日之后啦，咁鼻涕呢都仍然系即系有鼻涕啦，亦都系由冇色变到系有色啦，咁其他嘅症状亦都系加重咗啦，呢个鼻窦系疼痛有发烧啊，再加上呢即系鼻涕喺伤风一开始就已经有颜色啊咁样，呢啲呢亦都应该即刻搵医生嚟到去联络㗎喎。咁其实讲到话系喺冬天嚟讲呢都可能会系即系不断身边嘅人呢都会出现呢啲嘅问题㗎啦、感冒啊发烧啊，咁我哋知道感冒就嚟緊有呢个嘅流感疫苗啦，就可以免费接种啦，咁其实大家只要系去查询一下啦，咁亦都系要预约定啦，再加上就如果你身边嘅朋友有可能系伤风、又可能系感冒、咁你自己就要勤啲洗手，你都系预防咧，自己都感染埋呢啲嘅即系冬季嘅疾病啦，咁样。咁当然啊，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资讯咧，可以同大家空气中分享一下。不过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再空气中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问题啦。

本广告是由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

0: 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10月12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2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4个礼拜4。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3: 依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3啊，冇错，咁啊翻翻嚟第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送上嘅有许廷铿嘅呢首《自尊歌》吓，咁其实呢首歌咧，佢本身咧，佢讲咧就系佢个意念系嚟自咧，如果自己吓人生当中咧系一首歌系自己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啦，咁会系一首咩歌咧？咁所以咧，佢仲用呢个 idea 咧，就作咗呢一只嘅自尊。即最终个名字咧就变成自尊歌啦吓，咁啊由佢自己咧系即系亲手咧就系、是、作曲同埋填词嘅，咁啊嚟到咧10:33，咁啊望出边净系未有阳光嘅吓，咁啊嗰个嘅感受嚟讲都仲系好似唔系好觉，好似话今日天朗气清，但系而家暂时嚟睇咧嗰个天气方面咧依然咧都系阴阴天嘅，不过咧今日嘅最高气温喺稍后时间咧会去到23度，咁暂时都系多云啊，咁啊直至到3点钟我哋见到啲云可能先至会消散嘅，咁啊会希望啦可以见到阳光啦，因为我哋话嚟紧嘅即系5、6日啦，即系。可能咧就系会多云少少噶啦，又系个气温方面咧，亦都会咧就系下降翻嘅，咁所以好好去感受下今日呢一个嘅和暖啦吓。好，接住落嚟咧，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当然啦，同健康有关嘅环节要送俾大家嘅，系啦，一盏阳光啊！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做咗呢啲动作，系一啲动作嚟嘅啫，已经有帮助嘅喎。咁所以咧，呢啲咁零成本嘅嘢，咁容易做嘅嘢，净系坐喺度都做到嘅嘢，咁梗系要学识咗佢啦，系咪？今日同大家讲一啲嘅懒人运动吓，咁啊系啦，点样去好懒嘅方法，你又可以做到运动，亦可以咧系帮助咧我哋咧就系降低血糖嘅咧。佢话呢一种嘅运动咧系。可以做咗之后呢又係减到呢係有 37%、哦。咁同埋呢一个嘅一种运动好处就係呢可以呢一路返工一路坐喺度一路做緊嘢都可以做得嘅，咁即係一句记得啦，咁唔需要话我要抽啲时间出嚟下，咁直接就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因为呢我哋通常呢即係上班一族呢都系坐多啦，系咪呀，坐得多嘅时候呢我哋呢就会即係对于我哋好多嘅机能啊所有嘢都唔好啦，系咪呀，即係我哋都话要喐下嘅。咁所以啦我哋呢就其实坐喺度嘅时候呢一样呢系可以做运动㗎噃。如果我哋话呢经常淨系坐喺度唔喐嘅话呢好多都市病就会出现㗎啦。我哋首先腰酸背痛嗰啲啦吓，唔好讲啦。咁仲有呢就系嗰啲嘅高血压啊等等啊都会出现㗎吓。咁所以呢我哋话唔好搵啲藉口啦。咁其实呢我哋啦简单呢啲动作啦都可以帮助嘅时候，点解唔去做下呢？

其中咧呢、這个我哋话咧，首先咧一个台湾嘅一个家庭科医生啦，呢位医生叫做李医生啊，李思贤医生，佢自己咧喺佢嘅专业度啦，喺个 Facebook 嘅专业度咧，就讲咗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引述咗2016年啊统计，全球有28% 嘅成年人嘅活动量未达世卫组织嘅建议，呢、這个都好正常噶，我觉得。2025年啊，一项嘅一喺期刊度啦，亦都啦系讲刊登呢个 Sports 啊嘅研究咧，系测试咗一种咧，就系名为咧叫做坐姿比目鱼，系呢个叫做肌垫脚嘅一种嘅运动方式。哇，谂下先，坐姿比目鱼，比目鱼肌垫，即系垫垫脚，就即系其实就系即系我哋话嗰个脚趾咧，即系咁样嗰只脚趾行嗰啲咧，垫起只脚啦吓，吊起只脚咁行嗰只啦吓啦。咁我哋其实呢个动作咧好简单嘅啫，我哋咧坐喺我哋张凳度啦，双脚咧就打平，而家都可以试下嘅，摆喺个地面。咁咧跟住咧，我哋就旋轮啦。咁我哋坐喺度咧冇嘢做噶嘛。咁我哋只脚咧就好似咧就系的嗰只脚趾啦。咁我哋咧就系两边一路系小腿吓，咁啊深层比目。咁我哋咧其实你一即脚趾尖啦，拎起咗之后啦，即系你话我哋话用脚趾尖行啦吓嘅时候啦，你就会系 tip 我哋个 tip 啦，你嘅英文系咪？咁啊嘅时候咧，你发觉自己嗰个嘅小腿方面咧都会收紧咗嘅，系咪？咁所以啦，我哋咧呢、這个方法就系你坐喺度嘅时候，我而家都做紧嘅，咁就系两边嘅脚趾不停咁样左右左右咧，就系、是、做呢一个脚趾尖拎起佢，系咪啊？好似跳芭蕾舞咁，我哋话个脚趾尖啊嘛，系咪啊？咁啊，两边都一样嘅，系做坐喺度嘅时候咧，你嘅脚都可以，你手做紧嘢嘅时候咧，你只脚下低咧，亦都可以做紧呢个动作噶啦，就系、是、不停咁喺度喐紧啦，系咪？咁啊，每一次做完之后咧，就要将两只脚的起咗，再翻翻去个地面，两只脚一齐落上咯嘅时候咧 ，hold 住又翻翻去地面，不停咁去来回咧去做呢一个嘅动作嘅。

我嘅运动啦，小运动，结果系显示咗啦，即系嗰个嘅血糖上升度咧系平均下降咗37%嘅。咁血糖反应咧亦都降低咗26%。咁咧媒体报道啦，呢、這个研究数据咧就即系差唔多咧可以降低咗大约就系32%。咁其实咧我哋话嗰个嘅比目鱼肌即系我哋嗰个位置啦嘅嗰个嘅占据体重只系1%。咁但系咧主要咧就系、是、我哋咧可以咧就系、是、由慢嘅缩氧化纤维组织，咁啊具有咧就系内疲劳啦，咁啊能够咧长时间咧就系收缩嘅持久性，咁啊代谢嘅时候咧就主要咧就运用咗血液中嘅葡萄糖同埋脂肪，咁而唔系需即系消耗咗咧我哋呢一个嘅肌肉嘅一啲嘅肝嘅里边嘅糖分嘅，咁啊研究队推测啦，咁啊呢个 S 叫做 SPU 可以咧就系透过机械敏感离子通道触发咗呢一个嘅超快速嘅信息去到我哋大脑，帮助咧身体咧系更快咧就系调节呢一个嘅胰岛素嘅。咁所以咧有一个系一个好简单嘅理论啦，一个好细嘅动作啦，系咪啊？我哋坐喺度就可以做到嘅嘢，点解唔试下咧？系咪啊？就系头先所讲呢个叫做 SPU 嘅运动方式啦，坐喺我哋将凳度双脚平放喺地面，规律咁样垫脚趾，系啦，的起一边两边啊，咁啊，一二三四不停咁样喺度喐动喐动，咁呢个咧就已经系一个好好其中一个咧，你坐喺度可以做嘅运动嚟噶啦吓。呢个运动嘅好处就系、是、即系大人细路翻工咩时候坐喺度睇电视咩都做得嘛，系咪啊？尤其咧即系。你有时话翻工好难噶，翻工你又唔可以喐噶嘛，因为如果佢俾人睇到你自己喺度，人哋会望住你噶嘛，好同你啲尴尬。咁但系呢个台底就唔介意啦，系咪啊？你净系喐紧只脚，垫高只脚趾，冇人知嘅情况底下咧，你已经做咗运动啦。

呢个运动呢，其实呢个淨係即係我哋话係脚趾尖咁样的起个脚咁样喐下喐下，好似冇乜好大嘅作用喎。但係其实呢一样嘢呢已经係可以有好大嘅，即係对于完全你唔喐嘅话呢已经係多咗好多嘅帮助。咁呢个研究其实呢係有一个嘅测试喺度㗎。因为搵咗十个呢平均53岁呢係患有糖尿病前期嘅患者啦嘅对象啦。咁佢哋呢就係喺口服葡萄糖嘅测试嘅试验咗2个小时之后呢，就持续大家都系一样嘅啫，咁就进行咗呢一个。

另外呢仲有一啲呢就係降血糖嘅运动啦，喺即係日本方面啦都有讲到啦，就係点样可以呢喺饭后啦，日本糖尿病专科医生呢一位嘅意思，咁喺佢自己嘅频道度咧，亦都系教咗咧大家咧做一啲简单饭后嘅运动嘅。咁佢话咧，如果大家咧喺呢个食完饭之后咧，去做呢啲运动嘅话咧，系都可以有好大嘅即系帮助嘅。

咁同埋咧，我哋做呢啲运动咧，应该系饭后即刻咧去做一啲轻量嘅运动，即系食完饭之后，咁好过咧就系喺我哋空肚嘅时候做嘅，因为咧呢个嘅运动咧系更加可以咧控制到啦餐后个血糖上升嘅。咁呢一套运动咧，其实亦都系好简单啦，我哋只不过咧就系、是、即系其实亦都系好多人都可以做到嘅，啊咩年纪嘅人都得。咁我哋咧就系佢话咧就瞓喺床上边啦，或者咧如果你唔喺床上边唔紧要，喺地下有地毡就得噶啦，地即系垫住一块嗰啲嘅瑜伽毡又好，点样都得噶啦吓。咁、喺上边咧就进行啦，咁可以咧你自己揸住个手机都得噶噃，你一路睇住一路睇，因为咧我哋只不过咧系下身咁样喐动嘅啫，所以只手咧系唔使。可以自由度好高嘅，咁你可以一路睇住一路做。咁其中一个系咩嘢动作呢，就系、是、人都识㗎啦，就系、是、空中踩单车，系咪？即系当我哋瞓喺度嘅时候呢，就系、是、凌空啦，抬起隻脚就做一个踩单车，凌空踩单车嘅动作啊。咁呢个动作呢，大约呢就系、是、要踩30秒左右啦，凌空自己即系、就是、无疑咁喺度空中踩单车嘅动作。咁呢个动作呢係可以呢带动大腿后肌啦嘅同埋我哋嘅腹肌嘅。咁所以呢可以大幅呢降低呢个血糖㗎。咁另外呢就係、是、呢可以有一个叫蛙腿腹肌啦。咁呢个动作呢可能呢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呢有啲难度嘅。咁但係呢我哋可以呢就係、是、如果你嘅脚嗰个嘅柔软度冇咁深冇咁高嘅时候咧，就视乎你可以抹到几大啦。咁大家都识话即系好似扮青蛙啦，我哋又蛙泳咁样啦。咁我哋咧就系瞓喺度嘅时候咧，将只脚就变成好似青蛙咁样，系向头侧边啊吓，咁啊弧度啊吓。咁我哋睇下你可以。

0: 自己可以 hold 到几耐啦。咁我哋呢一个向外伸展嘅动作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动作嚟嘅。呢个蛙腿啊，蛙腿可以帮助我哋呢个动作，亦都系30秒咁样去做嘅呢个动作。不停咁样呢，就将双脚呢就系向斜上方咁延伸，咁再收返，即系我哋好似打开收返我哋呢个用一个蛙泳蛙腿嘅形式啊。第三个呢，跟住除咗呢就喺个即係我哋头先就係一个就係踩单车啦，一个就係喺个床可以蛙，好似青蛙咁啦，打开隻脚啦。第三个动作呢就将佢拎起啦。今次呢就唔需要踩单车，但係呢你要将自己隻脚拎起抬起，咁伸开咗展开咗嘅。咁我哋要 hold 住佢啦， hold 住大约呢亦都系啦，今次唔使踩单车，但係你要 hold 住呢个动作呢亦都系90度角，咁要30秒嘅。咁呢个动作都系好好嘅，因为你 hold 住肌肉嘅时候呢亦都可以收腹㗎，那个位置。係啦，呢几个动作系好简单，系咪系咪系都得。跟住之后呢简单啦，最多尾个动作呢我哋只要将佢隻脚放返落嚟就得啦。咁头先呢我哋第二个动作嘅时候咪要蛙嘅，即系要将隻脚摊开咗嘅，即系青蛙咁样嘅。今次呢就系调返转头啦，膝头哥垫膝头哥，膝返埋去一齐，就唔系打开，我哋就收返啦，垫住膝头哥嘅。亦都系曲脚啦，大约90度啦，今次向下啦。咁呢一套动作呢亦都系维持呢就系30秒左右嘅。头先就向上，而家就向下，咁30秒。咁重复去做呢四个动作嘅话呢，喺饭后嚟讲呢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呢，系可以帮助到去降血糖㗎啦。咁呢啲嘅解运动我自己就好喜欢嘅，因为就唔需要话好吃力啦首先。咁但係同埋呢，只要你係肯去做呢啲动作嘅时候呢，係对于自己嘅肌肉啦、收腹啊等等嘅嘢呢已经係好好嘅帮助嘅。有时候未必一定要真係出去出面跑㗎，你肯去做一啲一套一套嘅动作嘅时候呢，係可以帮到大家去修身啦，嗰个形态啦，等等啦，都係好好嘅。咁呢几个呢就好好啦，因为呢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降血糖啦，咁同埋就係大人細路咩年纪嘅人都做，亦都唔係好难嘅。咁头先再讲多一次啦，好简单嗰个呢坐喺度做到嗰个啦，脚趾垫起，係咪咁而家做緊啦，係咪咁不停咁样放落嚟摆返上去，咁喐，记得呢就唔好淨係坐死咗喺度，我哋都要喐动啊。嚟到10:49啦，简单嘅运动呢其实真係可以帮到自己好多嘅。我自己都会系做呢样嘢啦，有时瞓喺度啦嘅时候呢都会喐啊，即刻喐啦。咁或者睇电视嘅时候呢都话唔好啦，唔好斋睇电视，都可以系趁住睇电视嘅时间呢都做一啲简单嘅动作，冇晒咗啲时间佢啊。嚟到早上嘅10:49啊。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2: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 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
5: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

0: 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咧早上嘅10:52啦吓，咁啊气温方面咧好搞笑啊，仲下降咗少少，唔知系咪因为个即系多云少少啦吓，咁啊仲跌咗1度添，而家暂时咧16度嘅啫吓。咁讲翻今个星期啦，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自己都有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咁啊啱啱过去嘅呢个礼拜啦，我自己有机会啦，咁啊今次咧就即系其实之前过往咧都去过呢一个嘅McMahon Stadium， 咁大家可能都知道 McMahon Stadium 咧就系我哋最大嘅户外球场啦，系咪？咁啊通常咧就系当你经过咗咧呢一个嘅Cultural Trail， 我单啲讲下 Cofield 系 Cultural Trail 嘅时候啦，咁系大学嘅范围里边啦，咁我哋一定会见到呢个大球场嘅，咁系本身咧最多嘅运动方面咧就会系 St. Peter's 啦，咁啊，咁就系呢个嘅美式足球嘅赛事嚟嘅，咁而呢个场馆咧其实真系好有历史价值啦，因为咧就系当年咧1988年嘅时候啦，我哋呢一个嘅冬运会，大家会知道我哋冬季奥运啦。嘅时候啦，咁我哋就系我哋嘅开幕嘅场馆嚟嘅。历史非常之悠久啊吓，咁我哋睇翻佢个即系佢嗰个嘅日子方面啦，我哋睇翻佢个，即系我哋话佢个历史。

除咗咧係當年啦，我哋話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我哋嘅開幕儀式啦，好重要啦，喺度舉行之後啦，咁啊之後一段嘅時間啦，我哋就係有得個大嘅演唱會啊等等啦，都會喺度舉行嘅。咁而其中咧最大型嘅比賽啦，喺遲啲嚟講啦，都會喺今年嘅11月啦，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我哋有呢個嘅格雷杯 Grey Cup 啊，咁啊當我記得咧自己好幾年前啦，即係都好多年前啦嚇，嗰陣時啦都係嚟 Cup 舉行過嘅。咁嗰陣時咧就喺成個 City 咧都好开心，好多嘢，好多活动嘅，咁到时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咁我讲翻呢个场馆咧，因为我今次有机会咧，就喺个场馆度，就为呢一个嘅大学嘅球队吓。咁我自己本身咧都系 UC 嘅 student 嚟，即系我自己都系校友嘅毕业生。咁今次咧就为呢一个佢哋嘅 Dino 啊呢一队嘅football team 啦，咁啊可以有机会喺呢一个嘅球场里边啦，就系、是、唱国歌。咁我觉得哇，好特别啦，因为真系未试过吓，呢个可以坐35,000人嘅球场。咁我自己嚟过好多次，咁但系咧又系啦，如果亲身喺呢个场地度唱歌，系会点样嘅咧？哇，嗰、那个感觉真系难以形容。形容上，首先就系原来啦，即系当你我哋话唱歌咧，如果你系唱歌的朋友你会知道，如果在这么大的场地唱歌是很大的，我们不要说讲唱歌讲嘢，那个回音原来有几大呢，就是你讲一句说话的时候，当你听的时候已经没了半秒，即是你在讲嘢，当你听回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搬回来的时候，原来已经是迟了。所以是每一句说话你一路讲

0: 都系不停咁样会系 delay。咁点解话喺咁长嘅即系咁大嘅地方嘅时候，我哋必须我哋啲人唱歌啊或者表演嘅人咧，一定会有一个ear mon， 我哋话叫戴住个耳筒咧，因为咧先至可以正式听到自己嘅声音，唔系咧我哋听嘅声音嘅时候咧，如果听外来嘅声音嘅时候咧，已经系迟咗好多。咁当然啦，越大嘅地方嘅时候呢，嗰、那个嘅 delay 系越多。咁而呢一个咁大嘅球场，35,000人嘅户外球场啦，佢哋嘅喇叭，当我可以用佢个咪讲嘢嘅时候呢，返返嚟你嘅耳仔嘅时候呢，原来已经系迟咗好耐。咁所以呢，就第一次去唱歌嘅时候，嘩，好唔習慣啦，因为佢冇呢一个嘅耳筒俾我啦。咁啊，你呢度听嘅时候我觉得好好笑，我觉得自己好似咦，当你听到自己把声嘅时候呢，就哇已经迟咗㗎啦。不停咁唱嘅时候都觉得喂越嚟越迟喇喎，咁样。咁所以就要習慣呢一个嘅感觉呢，都系哇好神奇的一件事嚟嘅。咁当然呢，即系好好彩地，即系都叫过关啦，即系最终哇即系试一试得唔得先，真系。如果唔系就好麻烦啦，吓要点唱咧听唔到啊！有谂过不如塞住只耳仔听唔到自己唱歌好过啦，系咪？原来咧即系个即系有多时候咧，你以为唱好熟悉嘅一啲嘢嘅时候咧，都好大嘅考验啊！喺唔同嘅地方咧，即系一发生一啲嘢嘅时候，原来你系完全估计唔到，原来嗰个感觉系咁怪嘅。咁但系都好开心啦，吓完成咗呢一个嘅即系我叫做哇咁大嘅球场会系咁嘅感点嘅感觉咧，有一个咁嘅经历咧，已经系。不生难忘。咁啊，同埋今次个难忘咧，就系亦都系加多咗少少唔同嘅嘢，因为咧球队今次咧就希望咧有啲唔同啦，因为系一个我哋一个文化嘅活动嚟嘅今次，咁啊，所以咧就都好特别啊！我哋中场嘅时候咧，有喺咁大嘅球场，哇！你要知道 McMahon Stadium 系几大啊？嗰、那个 football 嘅地方度可以舞龙舞狮加埋有武术一齐睇，哇！我自己喺上面睇嘅时候都觉得好精彩，因为好震撼啊！你哇咁大嘅地方去睇，未试过喺咁大嘅球场里面睇舞龙舞狮系咪？咁我今次就加咗乜嘢元素喺里面呢，我就自己加咗广东话同埋加咗呢一个国语啦，就喺呢个国歌里面。可能你都觉得乜有嘅咩？係呀、啊、其实呢真係冇嘅，原来我自己去 search 返啦，你话究竟国歌有啲咩语言呢，原来加拿大国歌嘅正宗即係法定语言啦，当然啦就係英文囉，咁同埋呢就係法文嘅，咁呢个就係正统嘅语言，咁同埋佢有佢限定嘅 melody。咁但係呢原来国歌呢有个好特别之处，佢就係加拿大呢就俾你啦去係唔同嘅民族啦，你係可以自己去演变一啲你自己嘅 version 嘅，係 feel free to do it。甚至乎呢你会 search 喺个网站度嘅时候呢，你都会听到多remix 咗啊，或者加咗其他嘅歌词嘅版本啦，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当然啦，我哋都要尊重返国歌啦，你唔可以去侮辱咗隻歌啦，系咪？咁我哋可以将佢去变化，可以将佢作一啲嘅改编。咁但係呢亦都系我会即系都认为返，就系大家都系爱我哋嘅国家嘅，系咪？我哋呢可以将佢用唔同嘅方式去演绎出嚟。咁今次呢我自己都觉得好特别啦，我就即系喺网上好彩都揾到有人啦，就已经系翻译过嘅。咁再加少少，即系再改少少咁样，都叫做 OK 啦。咁一个好特别嘅感受啊，我真系从来都未諗过可以用中文广东话可以唱到加拿大国歌。咁大家其实你鍾意嘅话呢都可以有咁嘅元素喺里面。原来都系 OK， 你就鍾意点样去演绎啦，又或者去变化。咁但係我諗都系要好紧要嘅一样嘢啦，我哋都要尊重返呢首歌囉。咁你去演绎嘅时候去改编嘅时候呢都系用返同一个意义。大家都系 O Canada, we love O,我 we love Canada, right? 11点钟啦，系时候呢要同大家讲，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接住落嚟啦，我哋会有呢一个新闻嘅时段啦。咁琪琪留待住啦，喺星期三嘅时候呢再同大家啦，就系喺空气中再倾过偈啦。祝你有愉快一天，咁好好享受埋得和暖嘅天气。今日呢系最暖嘅一日嚟㗎啦。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层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表示，在过去星期六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的第一日，落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全市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投票。温哥华市府表示，在初步点票之后，发现有21824人在过去星期六的市选提前投票首日投票，比2022年的市选提前投票首日增加接近200%。温哥华市选其余的提前投票日是在10月7日、10月10日和10月13日，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全市会有59个的提前投票地点，详情可以到市府网站查阅。而除了提前投票的人数大增之外，邮寄投票的申请数量都创新高。市府表示，截至10月1日，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的套件申请，比去届的市选全期录得的10523份增加了已经超过70%。市府都同时提醒选民，今届市选的选票篇幅长而且复杂，提醒选民要看清楚整张选票，并且确保自己填妥正确才提交。选民今次要选出一名市长、10名市议员、9名教育局服务委员和7名公园局委员，另外都要就2项的公投问题和多项资本借贷问题做选择。温哥华市选和基斯省各地方市选的投票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日。另外，卑诗省选的候选人提名既结束，卑诗新民主党只是出了并没有在全部的93个选区当中推出候选人。卑诗选举局在声明中说，卑诗新民主党并没有在和平河北的选区提出候选人，最终只派出92名候选人。而卑诗保守党就提出了就在全部的93个选区当中都有派出候选人。另外，卑诗六党就推出了73名的候选人， Centre BC 推出35名候选人， One BC 就推出了33名的候选人。而卑诗省选的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24日。在联邦国会下议院今日将会就联邦政府一个经济及劳工法案展开辩论，相关法案容许劳工部长介入劳资纠纷，减少工会罢工的次数。法案遭到加拿大劳工大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表示法案权力威胁到罢工权。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 Brian Bursky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去信总理卡尼，指法案可能会违反加拿大的国际劳工义务。在声明中，他表示加拿大一直捍卫基本的劳工权利，当劳工运动警告表示法案可能会危及承诺的时候，对此表示感到十分之担忧。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 就已经承诺，如果法案未被修改就获得通过，他们会予以抵制。另外，都有商界人士就表示，他们反而认为法案的力度不足够，不能够阻止到罢工的行动。劳工部长哈道就表示，法案会限制部长去干预罢工或者干预工会复工的一些权力。在香港方面，香港启德医院的正式启用，首日的运作医管局表示大致畅顺。由陈晓君报道。
2: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1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八

0: 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体证，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体证的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去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1: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有个河咧，就望到出边咧就好靓好靓，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会话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2: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0: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疑问，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3: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佢哋提供服务。因为我哋已经预留咗空间去到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咁样咧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去到再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
0: 张福次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会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
4: 听人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5: 财经快讯，
4: 多伦多指数报35450点，跌5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75点，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399点，升208点。S&P 500指数报7762点，升39点。星期一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0.36美元，升唔够一蚊，跌唔够一蚊。纽约金报每盎司4165美元，升3.5。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 0.7， 英镑 0.53， 日元 110.92， 人民币 4.97， 港元 5.5， 台币 22.25。 这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呢 Ricky 放假，咁啊由我董达成咧就系代班嘅，咁啊喺我拍档啊喺多伦多咧就江大卫 Joseph， 早晨你好。
8: 阿 Ken， 大家早晨。
7: 系啦，今日嚟咧我就喺温哥华嚟到列治文，咁啊听天气报告咧列治文系大雾，但系温哥华咧就秋高气爽啊，咁啊云层好高，太阳出晒嚟，咁啊讲我就即刻睇有啲。温哥华有啲叶咧，就话枫叶已经红啦。咁我一谂啊，谂起多伦多今日同你做节目咧，多伦多啲秋叶点啊？啲秋色点样啊？
8: 今年会迟啲啊，因为天气暖啊，所以咧就依家仲冇乜转色，即系喺市区啊。咁啊，要向北边行咧，先至能够睇到。咁我哋多伦多咧，亦都有个网页嘅，即系安省啊。咁就會話俾你聽咧，就而家係嗰啲10%有幾多 percent 嘅葉咧已經轉色㗎啦，去到邊個地方？咁如果你要睇葉嗰啲人咧，你就可以喺安省嘅網站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你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嗰啲葉嘅轉色嘅情況去到邊度。
7: 嗱，呢個就係我哋加拿大居住嘅生活情趣嚇，四季分明。咁更重要一樣。

0: 样咧就系可以投票，最紧要有得拣。咁啊，琴日咧我就温哥华市大温哥华啊各城镇咧就有预先投票。咁今日新闻咧就系话我哋嘅预先投票第一日咧就系、是、double 咗上次选举。咁其实咧今日我哋讲嘅议题咧都系讲一讲。投票嘅责任嘅重要性同埋个啊点样有啲咩可以分享下。咁我哋会讲下有啲选民可以点做啦，点揀啦。咁温哥华今次呢就温哥华市啊就特别啲啊，仲有一个四有几条公投嘅问题。咁包括呢就有决定性嘅，真係尤其是係市嘅基建嘅贷款呢就要市民呢居住喺温哥华嘅就决定。另外一两个呢就係、是、公投嘅民意嘅，咁我哋一阵可以讲一讲。咁我就讲一讲温哥华嘅呢一边先。咁我想请你亦分享一下呢多伦多十月十七啊廿六号你哋都有个大嘅市选。
1: 我哋要迟啲㗎，我哋係星期一先至会主选㗎。
0: 係咁我一阵到时等你分享一下几个大城市嘅、啊、有咩唔同。我哋重要就係个重点啊，我哋城镇作为市民呢有啲咩着眼点啊重要嘅。嗱咁讲返喺我哋 BC 省呢，咁其实我里面呢咁多个城镇呢都有唔同嘅选举嘅呢、这、一个我哋讲市政府里面嘅民选议员啦，一定就有市长啦。列治文市呢而家我哋好多华人喺列治文市住啦，超过半数就亚裔嘅。一个市长，八个市议员，七个呢、这个学务委员。咁温哥华市呢就一个市长，十个呢、这个市议员，九个学务委员。咁啊，温哥华市系特别啲嘅，有七个咧就系、是、公园局委员 Park Sport， 咁啊，所以咧仲有个公投，咁 Burnaby 都有嘅，咁我哋唔想花太多时间 ，Surrey 啊 Delta 咧都系好多不同嘅族裔咧住喺里边。嗱，咁我哋可以讲咧，仲有一个功能咧，每一个市咧都会派代表咧入一个叫做 Metro Vancouver。呢、这个呢就是大温嘅一个负责我哋另外一个 regional 啊区域嘅工作发展使好多钱嘅。咁我哋一阵迟一步再讲一讲有咩唔同。嗱咁我想讲呢就是预先投票呢今次温BC 省呢就是好特别呢一个市选搭住个省选。咁所以我今日呢就係、是、借呢个机会呢提一提我哋各城市啊我哋嘅市民呢我就会呼吁早啲投票，因为投咗票呢我哋迟下嘅评论都会多数讲下省添。咁所以今日唔讲省啦，唔好混乱大家啲我啲政策嘅问题。咁嗱咁我想讲就係、是、问一问啊江大卫，你对于投票尤其是 advance poll， 你之前有冇去啊？同埋选举有啲咩投票时间啊、选举啊、投票心得呢？
1: 我哋都有嘅。咁我哋咧就你知道咧，就系、是、星期一投票嘅，因为即系十月廿六号即系市选啦。咁我哋咧就预先投票咧就听日可以开始啦。即系我哋要六号听日先至开始咧，系可以即系预先投票。咁就究竟嘅投票人数多唔多呢咁要睇啦。咁以往嚟讲呢当然啦我哋嘅大波市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华人。咁一般嚟讲呢华人嘅投票率呢以前嚟讲呢就唔係好多。咁但係呢就依家今年呢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因为呢我哋会发觉呢特别喺北边两个孟锦同埋列治文山啊，咁嗰度嘅华裔係相当密集嘅。咁呢就而家係好多特别以前係电台啊电视台嗰啲同事呢个个都走出去选啊，咁呢就变咗有比较多嘅议员呢係华裔嘅呢就出嚟竞选。咁呢度或者都要讲讲啦，我自己呢就住喺密市嘅即係 Mississauga 啦。咁我记得我廿几年前嚟嗰阵时呢我哋成日见到我哋嘅市长啦嗰阵时叫麦考廉啦即係做到九十几岁嗰阵做咗三年嘅即係

0: 嘅，
1: 好受欢迎。
0: 全部 Henry 嘅系啊，佢唔使选啊，佢即系佢话即系唔使竞选啊，人人投佢噶啦，甚至咧佢落任嗰时佢话选边个就边个噶啦。咁我记得我嚟嗰阵咧，麦考连咧就成日讲，诶、哎，我哋麦市加拿大第六大城市，咁即系听佢讲咗好多次啊。啊，咁我又不加思索啦，你讲咪讲咯，咁。啊！有次我啊问下啲朋友，咁前面嗰五个系边个咧？哇！结果发现所有啲人都讲错喎。原来咧，个个都以为咧，温哥华系即系高过密西沙加市嘅。点知咧，原来系排列上嚟讲咧，密市嗰个人口咧系多过温哥华。当然啦，温哥华即系唔系指大温市啊，净系指温哥华，唔计本拿比啊、高桂林啊嗰啲。李志文唔计嗰啲，咁就会发觉原来不嬲嘅排列咧，我哋密市嗰个人口咧都系多过温哥华嘅。哇！原来呢样嘢咧就可能即系好多人咧，我谂都会误会嘅，就估计加拿大大城市嘅温哥华梗系会排得好先噶啦。就原来单单从人口嚟讲咧，其实佢排得唔系几高嘅啫。依家嚟讲咧，最新嘅排列咧，甚至系去到第八噶啦。因为仲我哋都比阿温尼伯咧就爬咗头啦啊，咁都系七十几万人啊，咁上下咯。
1: 啊嗱，你正话讲到 Mississauga 咧，我早个月都去咗参加去参观啦吓。Mississauga 有个叫做香港人节，你哋试。你嘅市有 sponsor 喎，嗱咁即系我提出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如果有个居民啊，我个族裔咧啊多咧，其实得到市嘅支持咧 ，sponsorship 咧，尤其是赞助一啲活动咧，都系重要。我哋温哥华咧都有，当然华裔就好多啦。而家我哋菲律宾裔啊、印裔啊，其实都系好多大型嘅节目咧，俾市去赞助嘅。咁所以投票咧都系反映大家个参与。嗱、啊，最重要一样嘢咧。投票呢，你投边个点投呢就冇人知嘅。但係你出席呢，当你啊行过去攞你个选票呢，写你名画咗你嗰个出席投票呢，其实係反映到呢我哋作为市民嘅出席率，作为嗰个族裔啦。唔会讲你咩族裔嘅，但係候选人同埋政党呢会睇你嘅姓氏啊，咁就知道呢你咩族裔，嗰个参与性重唔重视我哋一票呢，呢、这个係重要嘅。咁我諗你哋嗰边系咪咁啊？
0: 都系嘅，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呢，投票你投边个唔紧要，但呢你嗰啲嗱老老实实啦，嗰啲即系议员或者政客呢好现实嘅，佢哋系靠票嚟到即系搵食㗎嘛。咁所以呢佢哋都识睇㗎嘛。如果边个族裔系喺去投票站多嘅，咁当然呢日后都有记录嘅。咁佢就会睇到自然呢就会倾向于听佢哋嘅声音囉。
1: 好，嗱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返嚟继续讲。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
1: 翻嚟我哋继续时事直击。我哋讲到咧就市选啊，今日我哋讲市选。正话啲广告咧，而家陆续啊多噶啦，咁啊大家听下唔同嘅信息。不过咧就唔好搞错我哋 BC 省咧个省选，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咧预早投票咧。就早啲就将市选啊嗰啲内容咧就系、是、啊自己作为选民搞掂咗先，然之后咧先。

0: 至尤其是仲一样嘢呢，我哋讲好多候选人，问一问啊江大伟一间吓，我哋呢边呢而家参与试选嘅候选人就越嚟越多，水蛇春咁长，咁所以呢如果选民入去睇呢，我张选票呢就好多名嘅，咁温哥华市嗰啲呢就开始有 number 啦，啊人名有 number， 咁所以同埋呢佢係唔係顺住个呢、這个英文字母排列嘅，唔係 ABC 咁排嘅，而係抽签嘅，咁所以呢你要搵个名呢就複雜嘅，所以 number 就容易啲，但係你都要对名同埋了解你个候选人你係咪真係选佢，我諗呢个最重要，咁所以呢个係提示俾大家。仲有呢溫哥華市呢就要另转反转，將选票呢背脊呢就有公投嘅问题，咁所以唔好漏咗，咁所以然之后呢而家啲票都好清晰好容易㗎啦。你嗰边多伦多嗰边有冇咁复杂啊？
1: 暂时就唔，我哋冇同市选省选兜埋㗎，咁所以呢就比较清晰一啲㗎。但都要注意到呢，其实我哋因为加拿大嚟讲呢，我哋嘅市選呢，其實我哋嘅政制呢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舉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哋一向喺加拿大呢我哋都話三級政府啊，有聯邦有省有市，咁其實如果你住喺安省你就會發覺嘩原來係兩級半嘅啫，即原來市嘅職權權力純粹係嚟自省嘅，即由省嚟到賦予嘅，譬如舉個好簡單例，我諗而家全國啊基本上都係呢市议员的数目大概是国会议员，即是联邦的双倍的，是这么上下的。但是呢本来我们大哥子都是这样的。上次福特省长上的时候呢只是针对多伦多市，将多伦多市的议席由原本44个其实已经开始竞选了。他说我现在叫你减25个减剩25个。即是減成一半，就將多倫多的選區，即是市的選區和聯邦的選區一齊一樣咁大。咁換言之呢，每一個市議員的議席呢是去到11萬的。咁其實呢就已經令到呢些市議員呢以前嚟講只服務一半人㗎嘛。5-6萬㗎嘛。哇而家突然之間呢你個服務對象去到11萬點做呢，但是好奇喎。福特省長就話我哋為咗節省資源嘅，咁好明顯啦。咁如果你節省資源，咁我哋密市啊、列治文山啊、曼錦啊，或者全個安省啊、福特華係咪都一視同仁咧？又唔係喎，原來呢一個減縮人手咧，淨係針對多倫多嘅啫，即係擺明係針對多倫多嘅啫咁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發覺咧，就咁，但多倫多結果想上訴啊，結果冇法子。就發覺原來多倫多市政府的權力是要由省來到授權的，咁所以呢我們現在加拿大呢，即譬如我們大多市呢其實是很不同的，即如果你住列治文山，你住曼錦，你住密市呢，你如果出來競選做市議員呢，你是你的服務對象呢可能5-6萬人而已啊，即是咁，但如果你是多倫多的市議員呢，要服務對象是11萬的，咁所以呢是即雙倍咁多嘅，咁所以個議題啊、個關心啊樣嘅嘢都會唔同啦。
0: 嗱，你正話講嗰個咧就多倫多市啦，而家就係周志偉做呢個市長。嗱，佢咧，我想同我哋聽眾解釋一下先。我哋溫哥華市選議員咧，或者所有而家我哋BC 省嘅選市議員呢都係成區呢邊一區住，例如溫哥華東區、溫哥華西區啊，你話downtown east side 乜都好，你喺邊度住呢唔緊要，你只要選溫哥華市議員就得㗎啦。多倫多就唔係喎，你分 ward 㗎喎 ,WARD。呢個你可唔可以解釋少少，嗱你係分咗區候選人選。嗱而家我哋呢休息一陣，返轉頭我哋講講呢個議題。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

0: 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3: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直击，我是董达成。今日同我做节目咧系江大伟，江大伟，我哋继续讲讲我个市选。嗱，我正话提到咧，就系、是、投票啦、心得啦，更重要咧就系、是、嗱，多伦多咧个市咧就有用个 ward system 嘅，即系话咧喺个市咧就分区，然之后喺个区小区里面再选个市议员出嚟。温哥华就或者其他我哋城镇都唔系。嗱、那个代表性呢我想比较一下。嗱少少复杂嘅对一啲朋友唔了解的话。我哋大嘅温哥华市呢就好多个城市组成 ,22 个城镇就组成一个叫做 Metro Vancouver。咁就由选咗出嚟嘅市议员、市长呢就做代表入咗呢个 Metro Vancouver。咁负责咩呢，污水啊、食水嘅供应啊，应该就係咁样嘅啫，大型嘅基建。咁呢而家问题就话佢又整下公园啊，仲有一个呢就係 water treatment, 就係污水处理呢。呢、這个问题呢就是、本应係7亿嘅。而家呢超支超时就去咗38.6亿啊。OK, 呢个天文数字失控。咁而家呢个 CAO 呢叫做 Chief Administrator Officer, 佢唔系叫 CEO, 佢系叫 Administrator, 咁呢就系、是、早咗辞退。我諗呢就要出粮出到个合约完咗先得嘅。咁而家呢我哋作为一个市民呢就系、是、点样去改组，点可以收集咁多嘅声音，市民嘅声音、城镇嘅声音去管呢一个 Metro Vancouver 就41个会员。你话叫开会呢，叫齐人呢，发表意见呢，一人讲30秒都不得了啊，一个议题。咁你哋 what system, 你嘅觉得呢一个系统选出嚟有冇代表性，同埋会唔会执埋一个小区冇代表性，而系嗰个进度系点呢，等我哋可以参考一下。
4: 哦，嗱我亦都知道咧，市政府咧喺我哋加拿大嘅政制入面咧係冇黨派嘅，聯邦同埋省咧可以有黨嘅，但市咧個個係單打獨鬥嘅，冇黨派嘅，同埋市政府咧就我哋聯邦同埋省政府都可以有赤字嘅預算，即可以借錢嘅，市政府係唔准有赤字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令到呢個市政咧喺發展嘅時候其實係有好多限制嘅。咁好似我頭先其實都講過，倫多呢本來喺呢個福特做省長之前呢，其實多倫多呢係有45个市議員㗎。咁當然呢個個都單打獨鬥啊。咁開會嗰時係40几人㗎。咁市長係一票嘅啫。啊，你所以呢你嘅你要通過你嘅議程，通過你啲政策呢，你係需要有個你可以講內閣成員啦，或者你個團隊啦，你要拉票啊，拉到啲人支持你嘅。咁但係咧就福特上咗任之後咧，就可能佢嗰時啊，即係針對佢細佬啊，或者佢當年對多倫多市係好不滿嘅。咁所以佢做出一個比較特別嘅措施，就宣布將多倫多嘅市議員由45个咧減到25个，44个。咁呢25个叫咩呢，佢就叫

0: 去咗个 work 啦。咁理论上都系单打独斗嘅。咁但系唯一个唔同，亦都系冇政党背景嘅，亦都市唔可以有赤字嘅。咁但呢个 work 嘅视角咧，就唯一个唔同地方就话变咗佢所面对嘅选民啊，或者个群众啊，系11万嘅，即系比起以前嚟讲系双倍咁多嘅。咁所以咧，咁但系咧就作为一个市长咧，你推行呢个政策嗰时咧，你又可以讲容易咗少少啊。以前要1:44，而家系1:25，即系意思话咧，你只要说服咗20几个就去处理啦。但注意啊，呢、這个 Word System 净系喺多伦多市先有嘅咋，曼锦列治文山密市嗰啲就唔系又行呢个 Word System 噶，所以咧就好复杂。佢哋仍然行翻一个咩一个制度咧，就有市议员，甚至咧佢哋再有一个区域议员啊 ，Regional Council。譬如佢因为太细啊，佢就于是咧就将几多啲细嘅市镇咧再組織成一個大啲嘅區域，被叫 Bill Region 一個區域議員。所以咧喺多倫多我哋選舉嗰時咧，我哋可以即係如果你就喺多倫多市嘅，你淨係有得選市議員同埋省市長。但如果你住喺曼錦，你住喺列治文山，你住喺密市咧，你可以選咩咧？你可以選市議員、市長同埋選區域議員、哦。啊，咁區域議員咧又可以兼市議員嘅、哦，咁咧甚至咧就再複雜啲咧，譬如話有啲嘢你住耐咗發覺，咦？點解我哋嘅譬如話列治文山啊、曼錦啊呢啲地方嘅市議員啊，咦？點解佢另外有份工嘅？啊，原來發覺咧喺曼錦啊、列治文山呢啲地方咧，市議員咧冇規定係全職工作嘅、哦。你可以外面自己有份兼職嘅喎，或者你另外有份工都得嘅喎。哇，咁所以咧係好複雜嘅。咁好多情況之下咧，好多人都話：喂，呢份工好好做啊！嚇、啊，
1: 功能係點咧？如果選咗呢啲人，呢啲代表嚇、
0: 一樣，佢咪一樣要做咁多嘢。只不過咧，譬如好似列治文山啊、曼錦啊，因為啲人數少嘛，於是佢啲會期咧就可以喺夜晚開會啊。咁於是咧，有啲人咧就變咗咧，即係意思有兩份工都可以做呢份工，
1: 反唔反映到民意呢？我想問，最緊要個效益啊，
0: 都一樣啊，
1: 啊出嚟啲決定得唔得啊？
0: 咁一樣啊，佢咪夜晚開會咯。
1: 嗯，
0: 即係理論上都得嘅，只不過因為佢針對嘅區域係比較少啊。咁但多倫多市就好難啊，因為多倫多市嘅市議員咧，我頭先講佢分咗 ward 咧，佢而家針對緊係10万以上嘅一個佢嘅選民啦，咁所以嗰要處理嘅問題就唔同啦。咁所以咧就依家其實嗱，譬如我哋會頭先解釋咧，真係有個困難。點解咧？多倫多市自己有一套制度，咁然後咧，如果曼錦市、列治文山、密市又係另外一套嘅制度，佢哋咧就除咗有市長、市議員，仲有區域議員。咁所以咧，就令到呢個制度咧係表面上睇係複雜咗，處理嘅問題咧其實類似係相同。咁當然咧，多倫多市就淨係處理多倫多市嘅問題啦。譬如你頭先講緊嘅水啊呢啲問題，咁呢啲問題咧，如果你叫曼錦市一個市嚟處理咧，就比較細嘅。咁於是咧，佢就會擺喺個區，譬如叫 York Region 啊，呢個叫約克區嚟到處理。咁譬如我哋密市咧，就會得一個市啊，好麻煩喎、哦。咁我哋又冇自己嘅警隊，於是咧我哋就加入咗 Bill Region 地爾區，所以咧我哋嘅警隊咧係嗰個牌唔係寫住密市警隊啊，係地爾區嘅警隊，即係包括咗我哋同埋 Brandon 隔離嘅市啦。咁譬如話咧喺曼錦市嗰啲咧，佢哋係 York Region 嘅 Police， 又同多倫多市嘅警隊又唔同喎，所以淨喺大多市咧就已經有三個唔同嘅警隊
1: 啦。你咁講我就清楚啲，所以我睇新聞有時都拗頭，點解會啲警隊又唔同？嗱，所以我哋兩個大城市咧都反映咗咧喺基建啊、決策啊嗰個層面咧，要市民參加嗰個渠道咧都係重要。咁我哋將來會講到 Metro Vancouver 點樣控制，即係主席同個我啲官僚嗰個關係都係好重要。嗱，仲有一樣嘢，我哋呢就好受加拿大影響啦。其實以往呢我

0: 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 C123 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5: 时事直击，
6: 嗱，我哋翻嚟咧，啊，即系讲咗切身问题啦。但系以往咧，美国选举选总统，啊，选呢一个中期选举咧，我哋得个支持嘅，即系好少理。咁但系而家咧，发觉唔系，原来美国中期选举咧，我哋都睇下佢啲啊走势喎。正话我哋都讲下走势啦。咁而家咧讲。美國中期選舉咧，我哋講美國嘅政治就好分化啊，即係共和黨同呢一個民主黨。咁更重要就話參眾兩院嗰個分佈將會點咧？而家嗰個民調咧同埋個進展咧，就對特朗普咧就好不利。咁所以呢一輪特朗普自己做世大會咧。虽然佢就唔系喺个选票上边，佢就要同佢啲 mega 啲支持者咧就话：喂，你当我喺个选票上边啦，啊，你选选派系得噶啦，当选我啦，咁支持我就选啦。仲有选赢共和党咧，我就派每个美国人投票支持我啲咧，有$5,000。嗱，呢啲所谓$5,000咧，佢以前都同意过。派錢嘅有冇派過呢？冇。但係呢，如果你話告佢係咪賄賂呢，賄選買票呢，佢可以講就係話我係減税啫，啊，你選我就派$5,000俾你，係減税啫。嗱，減税同派錢係兩回事，到你同佢拗呢就係一件事。仲有一樣嘢，佢贏嘅機會贏面多唔多呢？我想問一問啊 Joseph， 如果今次特朗普开大开细，佢啊，尤其是而家咁嘅趋势咧，假如参众两院嗰个失控啊，民主党系赢咗，无论多少都好，对加拿大嘅关税、国际嘅关税，尤其是加拿大，你点睇啊？
7: 以前嚟講咧，其實不嬲咧，就美國我哋知道佢嘅中期選舉，佢中期選舉咧就所有400多个眾議院都要選嘅，即係由頭選過嘅。咁但係咧參議院咧任期係6年嘅，所以咧就每次中期選舉每2年咧只係選1/3嘅啫。咁以往嚟講咧就過去20多次大選啊，淨係有幾次咧執政黨。是可以在中期選舉呢保持了眾議院的優勢，如果不是呢一定是即是那些選民是投即是覺得你做2年呢有些東西不滿啊，或者沒有兌現你的承諾，那所以呢都會將票呢就投給即是非執政的黨來講，那所以呢就估計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呢，而且個上落可以去到20席以上的，咁而家以而家美國最重要嘅問題，我哋話民生問題咯。你入油嗰時啊，喂，你電油4.几一加侖，柴油6.几一加侖。你柴油咁貴嘅時候，你嘅物價一定貴，因為運輸費貴咗啦嘛。你嘅食物價格貴，你嘅又加税喎。哇！特朗普委任咗嗰個聯儲局嘅主席，就炒咗以前嗰個就話佢唔肯減税嘛。点知呢个系佢拣嘅，而家又加税喎。喂，如果咁样加税，唔系加一次喎，你咁样加落去咧，对于即系房屋嘅按揭啊等等啊，都会增加。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归根结底，估计呢次嘅问题咧，都好似克林顿咁讲，经济啊蠢材，就 is economy stupid。嗱，如果系民生经济嘅问题咧，就估计特朗普呢次咧中期选举，仲有11月3日啊，喺众议院咧。就會輸㗎喇，一定係少數黨㗎喇。參議院呢就因為係只有1/3嘅議席，咁仲係有機會呢係保留到佢嘅優勢，咁呢就 民主黨要贏多。

0: 3-4隻嘅。咁但呢幾隻呢其實呢就對於加拿大嚟講呢，如果佢輸咗呢，如果參議員輸咗佢又有得賴㗎啦。好似佢而家呢有咩嘢呢就賴呀，拜登就仲喺度賴㗎。嗱，譬如舉個例講，緬因州呢嗰、那個參議員嘅 Collins 共和黨已經成日喺度吵啦，就話喂你唔可以加關税嘅，佢話我哋緬因州同加拿大嘅嗰個貿易關係嘅密切嘅程度，你一加關税，我哋全個州啊，緬因州啊，都會受影響啊嘛。都已經同佢話你唔得噶。嗱，仲有啦，譬如佢話密芝根州就喺我哋嘅隔離啊。咁咧，所有我哋嘅工業設施啊，我哋嘅供應鏈啊，我哋交通啊、物流啊，樣嘅嘢都係息息相關嘅。你一加咗關税之後咧，密芝根州係會受損嘅。另外咧，譬如愛阿華州係農業大州嚟嘅，而美國而家八九成嘅肥料 cottage 係由我哋加拿大供應噶嘛，你又玩加税咧，咁你嗰啲農業州咧點支持你咧？咁所以咧，如果你會睇到啊，如果到時嗱眾議院輸咧，其實佢應該輸緊噶啦。咁但係如果到時連參議院都輸埋咧，咁到時有好多情況之後就會賴加拿大㗎喇，即係會覺得。咁但係其實歸根結底呢一次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伊朗場仗又繼續打落去，肯定呢你最後係一個民生嘅問題、經濟嘅問題、物價嘅問題。如果你處理到唔到呢個問題呢，咁你特朗普喺11月3號個中期選舉呢，人哋投票嗰時呢就會考慮到呢個民生嘅問題囉。
1: 嗱，呢個咁樣嘅影響呢，美國有啲分析已經話咗特朗普呢輸咗就一定賴加拿大，咁而家佢都話加拿大呀好 tough 好難傾嘅一個國家，咁但係呢加拿大已經係做咗好多好事㗎啦，佢話唔要加拿大嘅肥田料，你仲話都講咗啦，佢話幫白俄羅斯買㗎嘛，發覺兩日後㗎嘛，佢話唔得，人白俄羅斯話冇得賣俾你添，要買都唔同你買啊，已經提咗佢唔好俾錢啊呢一、這個啊白俄羅斯同埋啊呢、這個普京啊，即更加啊加即係令到呢、這個烏克蘭嘅戰事咧就更加延長，咁所以我哋翻轉頭咧講講啊，即係呢個影響對歐洲對世界局勢會點？
2: 加拿大中文電台唔講可能你唔知。
3: 10月12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真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走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4: 时事直击，
1: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直击，我是董达成，同我一起做节目的有江大伟 Joseph。 我们继续讲一讲今时今日这个世界局势。美国那个中期选举啦，特朗普其实参众两院呢一路都系当然做美国嘅事，但美国属于世界大阿哥，影响好大嘅。特朗普呢可以讲呢就系搞风搞雨，咁唔紧要啊，佢有佢嘅做法，但问题对我哋嘅加拿大经济啊当然有影响啦，但系世界局势呢，尤其是个油价啊，我哋讲到正话讲到个油价，咁而家呢特朗普就话伊朗呢就会派

0: 一个军舰咧就去中东海峡啦，咁啊解决嘅。但系如果你睇翻啊呢一个形势，出呢个军事系唔系打伊朗嘅2.0 咧，有冇唔同咧？我喺度谂，假如你又系同第一次啊焦点袭击一啲要点，尤其是一开头嘅斩首行动。咁今次系咪斩首行动同上次有咩唔同呢？如果你同做同一个动作，系咪可以解决呢？仲有个局势呢，就系话上即系过去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超过4年啦，打咗。咁个局势呢，我哋讲战事打咗4年唔同。最唔同呢就系欧洲支持乌克兰呢就一路陆续呢改变。啊，同俄羅斯嘅能源啊，對歐洲嘅支持都改變啊，咁我哋加拿大就會提供多啲啦。咁最近日咧可以講，德國咧就話宣布咧提供烏克蘭咧嘅援助咧141億添，14 billion，呢個好大嘅數目。咁所以睇個局勢，我哋先由中東特朗普呢一次嘅军事行动嘅部署，唔知佢点做啊？将会点咧？有咩影响咧？你点睇啊？
1: 嗱，我哋大家到依家为止咧，有个差唔多评论嘅共识，就话特朗普喺呢一次即系攻打伊朗咧，系冇一个 end game， 即系冇一个完结嘅策略。咁然後呢，喺整體之中呢，我哋睇到呢大致上嚟講呢，而家有兩個好清楚嘅誤判。即係第一個誤判呢，佢以為我將呢個伊朗啲領袖斬首咗之後，將佢個空軍基地炸爛晒，將佢個海軍啲艦隻炸沉晒，將佢啲導彈基地摧毀咗之後呢，佢哋就冇能力反擊㗎。但係誤判喺邊度呢？就唔知道竟然伊朗在这样的打击之下还有能力封锁了霍尔木之外，哇，结果全球20%的能源就被他封锁了，这个第一个误判。即是你竟然以为你打低了伊朗之后，伊朗就没有还击之力，但伊朗竟然还能够封锁。有第二个误判呢，就他们以前呢美国其实都炸过去那些也门那些无仓武装组织的，但没什么成果。那里想想得20多万人，竟然呢一個武裝部隊咧有能力去攻打沙地阿拉伯，甚至咧有將呢、這個莫哈港啊，將嗰個貝林小島佔領咗，而家連呢個紅海，即係嗰個曼德海峽咧，都俾佢封鎖埋。嗱，呢個係第二個誤判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問美國啦。美國其實最不想，或者說如果他以前在越戰阿富汗有任何的教訓，前居可答，就是什麼呢？不要陷入泥沼。如果你現在不派兵去即是派兵落地打，你是沒有法子控制到打敗這個伊朗的。但如果你派兵落去呢，就是真的泥沼。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要第三隻航母去，或者三隻航母有50,000嘅兵力喺附近咧，只不過令佢即係談判嗰時候，或者多一個選擇性，即係有多啲嘅實力，但係咧就解決唔到嘅。咁所以我估計咁，特朗普而家佢公開講咧就話：，中期選舉之後，我哋再次打擊伊朗。喂，佢講過好多次啦，炸伊朗炸到翻去，炸住佢嘅基建啊、發電廠，炸佢翻去石器時代，講過好多次啦。但係如果佢再係喺伊朗問題上糾纏咧，佢只不過行一條即係真係即係不歸路。咁其實睇下佢有冇方法，無論呢次期中期選舉成功或者失敗或者點樣咧，其實佢都應該諗一個 end game， 即係意思。快啲宣布，哎呀，我哋已经完成咗任务啦，快啲离开呢个沼泽啦。因为而家连沙地阿拉伯咧都睇到，喂，信唔过啊呢、這个美国，即系信唔过。于是咧，而家沙地阿拉伯拉拢巴基斯坦啊，喂，呢、這个穆斯林又系核武嘅国家，拉拢巴基斯坦都唔信你美国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无论发展点样咧。美國可能而家特朗普最上策嚟講咧，快啲喺中東離開啦，即係唔可以再即係潛落去再。

0: 去咧冇咩好處。咁當然咧，如果你將中東離開咗之後，希望嗰個能源嘅供應咧就翻翻去正常，咁就會處理啦。咁當然啦，你要揾個好好嘅藉口啊，即係意思話咧，其實我哋唔係打敗咗啊，我哋成功咗啊咁樣。咁你唯有靠咁嘅咋，即係揦翻扎沙咯咁。
1: 特朗普讲自己大赢讲咗好多次㗎喇喎，即係第二日已经话赢咗㗎喇喎。但而家你正话咁可以陈述呢，可以讲呢中东嘅局势呢就已经系慢慢改变。你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嗰个中东我哋讲个派系战争呢里面呢比伊朗呢嗰个轰炸呢唔系多嘅，几次呢就令到呢你英國嘅基地、美軍嘅基地咧，受到影響咧，我個對依啲西方國家嘅支持咧，已經係失咗信心。正如你講咧，佢揾巴基斯坦依啲咧去幫手咧，仲容易揾你啲西方國家。咁所以嗰個形勢都會改變。但係而家咁樣講咧，會你樂觀啦，定係唔樂觀咧？我諗呢個都好重要，因為事實上咧，如果佢解決唔到伊朗呢個形勢咧，你話嗌走咗之後咧，嗰個局勢對以色列咧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對而家嗰個走勢都有影響嘅。咁所以喺呢一度，佢要嗌走呢一次艦隊去，真係可以成功與失敗，其實可以做到幾多呢？我相信都唔多。但係呢，佢即係我想講就話，除咗呢個形勢之外呢，我哋講歐洲，我正話提到就係美國對一啲國家嘅支持，尤其是係愛國者導彈嗰啲反導彈嘅導彈呢，其實如果擺咗落中東呢，你烏克蘭呢就唔夠㗎啦。咁所以會唔會將呢個形勢擺喺烏克蘭都係要離開美國嘅支持，要攞多啲歐洲嘅支持呢？
0: 嗱，而家呢就德國呢其實嘅總理Chancellor 呢，其實喺冇公佈之下呢就訪問咗呢個基輔，即係烏克蘭啊。咁甚至呢，而家德國已經超越咗美國，成為咗烏克蘭最大嘅武器供應啊。其實已經超越咗美國㗎啦。咁就所以呢，德國呢甚至呢就已經話呢，宣布咗呢就會喺烏克蘭呢係開廠去做一啲嘅無人機。但係其實前幾日有個危險嘅，就係話呢，就正正喺德國總理訪問基輔嘅時候呢，佢要過嗰條橋啦，因為基輔係一條橋喺一條河喺中間分開東西㗎嘛。咁有北橋南橋，咁佢經過北橋嗰時呢，啱啱有俄羅斯嘅噴射無人機啊，係襲擊啊！咁當然咧就好彩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炸中咗呢、這個德國總理咧，就真係真係係咪第三次世界大戰啊？咁當然咧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咧就會睇見咧德國咧就同埋你而家嘅北約咧，當中大家都覺得究竟點咧嗰啲？佢哋啲政府全部換曬人啦，會唔會北約嘅政府咧會唔會繼續支持咧？咁而家睇北約嘅基本嘅立場，仲係肯支持烏克蘭去抵抗呢個俄羅斯嘅。咁當然咧個戰士咧就最初係用坦克啦，依家已經係大致上大家都用無人機啦。咁德國咧亦都會咧就會係得喺烏克蘭咧生產啲無人機咧，係攞嚟截擊即係俄羅斯嘅無人機咯。咁所以咧就睇個樣嚟講咧，就依家大家都知道，即係唔需美，就算美國唔可靠咧，仍然歐洲嚟講咧，實在會覺得咧俄羅斯係個威脅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唔而家盡全力阻擋俄羅斯嘅侵略之後咧，以後咧你都要以後你都要面對俄羅斯向西嘅所謂侵略嘅。咁所以而家歐洲咧基本上係有咁嘅睇法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呢、這個呢次中期選舉咧真係影響好多嘢。譬如話另外一個，譬如一個我啱啱睇到新聞，有點都值得攞出嚟講嘅，就咩咧？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呢次啱啱上禮拜集會啊。習近平去訪問美國，哇，即係最高禮遇啊，大家講得傾得好甜啊，咁好似呢大家好好啊。哇，呢、這個特朗普做嘢真係估佢唔到喎、啊。就係佢哋傾得咁好之後呢，10月2號啱啱國慶嘅第二日前日，就佢將以前呢其實答應咗台灣會買六

0: F-16 戰機啊，有兩架戰機已經拖咗成四五個禮拜噶啦，去咗夏威夷噶啦。喺12月2日飛到台灣啦，喺台灣個台東嘅自航基地降落。本來會講緊係咪對台軍售系呢次突襲會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特朗普呢頭同你攬頭攬嘅，嗰頭嗰啲戰機就去到台灣。即系已经落咗地啦，仲有60几架嚟紧啊，咁样哇，所以真系估佢唔到。
1: 嗱，你呢啲军售咧都系要参众两院嘅，咁所以嚟紧嘅中期嗰个变动咧，会唔会都系会唔多唔少影响晒？尤其是对台嘅关系呢，喺参众两院已经有一个协议，就算特朗普点讲习近平啊会面有啲咩交易，我相信都改变唔到嗰个大局嘅。咁而家你讲啊，你有啲未正式公布嘅新颖嘅军备，你估会唔会如期執行呢？
0: 啊，呢个就睇啊，咁啊特朗普嚟讲乜嘢都系盘生意。咁佢呢次本来对台嗰个军售呢讲緊14亿㗎。咁
1: 140亿。
0: 咁所以嚟讲呢，喂，係一盘生意嚟㗎喎，即係我搵到卖家喎，我有钱收喎，我入到个国库嗰度喎。对特朗普嚟讲呢，我感觉呢佢唔会因为呢次同习近平嘅会面呢而唔批呢一批。反而呢就以前呢喺台湾呢，反而立法會入面有些國民黨的立委是希望阻止這個繼續的軍售，所以就跟特朗普的立場來說，做生意人有生意他一定會做的。
1: 我想最重要作為在加拿大呢，而家我哋 Mark Carney 可以讲呢，就係我諗直到佢个做法呢，去到今日为止呢，个方向同埋做嘅工作呢都係啱嘅。咁当然有好多长期嘅基建项目啊，撥款啊，搵投资啊，都係要时间去证实。咁所以呢，我哋一定要监察住，留意住新聞。好多谢江大伟今日同我哋一起做节目，下次再会。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中午12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 at FM947.com Career at FM947.com 查询 403-717-194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80-737。

0: 3了解详情。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集我们继续讲10月19号亚省公投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选民将会见到10条的问题，怎样去分判是非，又或者自己有些什么的认知，是从中作出最理想的决定呢？在第二集这个的环节，我们会讲一下移民的问题。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呢，头四条、五条的问题里面呢，都牵涉到移民的。今集节目我们继续找到两位的嘉宾，包括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和 TheHub.ca 亚省分社社长钱正华 Falis。首先欢迎两位，不过即刻问个问题由浅入深啦。移民问题，咁好多人话，哎，头四条系啦，头五条都系啦，咁其实样样都关我哋事啦。博士你点睇呢几条问题
3: 呢？几条问题嘅出现嘅话呢，原因就系话过往嗰十几，应该过往嗰十年左右呢，我哋嘅移民政策联邦政府比较混乱少少。咁变咗呢就话好多人不满。咁变咗呢话尤其是话尤其是有个感觉就是说，哦，咁多人嚟咗我哋嗰度用我哋个福利，究竟有贡献几大呢？我谂呢个最大嘅争论。
2: 法律上你点睇？
4: 同时我哋嘅人口就增加得好快，所以所有嘅亚省人都觉得自己嘅屋嘅价钱又贵咗啦，学校又好逼啦，医院啊又好难，即係攞到個 appointment 咁樣，所以有好多壓力呢，就唔知道喺邊度，即係 blame who， 係咪？咁而家呢移民呢，呢個係好簡單嘅答案，但係呢我就要提醒大家，有好多人搬過嚟嘅，未必係移民喎，係由其他省搬過嚟嘅。
2: 過去呢幾年呢亦都特別多咗呢，係各省嘅移民，唔單止呢就是、國際移民呢就嚟、是、到亞省㗎。喺定義方面呢，相信大家都需要留意。咪喺第二節我哋就會開始深入探討。喺今次十條問題當中，有幾條呢關於移民嘅問題你同我都要知㗎。專頭繼續時時對你報。
5: 哇，即叫即燒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帶子，串燒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6: 哇，邊度咁抵呀？
5: 越南宮囉，10月8號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點到9點，每位29.99。
6: 咦，咁食眼呢？
5: 午市11點到3點，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揀，星期一至日供應。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7: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7: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9: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0: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进入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集我们继续讲下关于10月19号公投10条问题里面，是移民方面都聚焦多少，大家都会有问题。希望藉着今集的时间就是分析一下我们。

0: 嚟两位嘅特别嘉宾，包括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喺我左手边身边，另外咧亦都有 Faris Chin 钱正华，佢系代表 TheHub.ca， 佢系亚省新闻分社嘅社长噶。我哋首先问一下啦，这个都几复杂，我要睇住份稿嚟读啊。1867年嘅宪法法案第95条，移民嘅事务属于联邦同埋各省共同管辖嘅。不过讲紧咧都超过咧就系100年，同埋喺立国嘅时候咧，我哋会睇到联邦嘅法律享有系优先权。而亚省公投当中，今次咧有一个问题噶，就系以咧就系自行制定本省经济类别，或者咧省长戴斯敏经常提到咧，佢哋会 prioritize 个 economic 就系经济类别嘅移民啦吓。喺多次嘅访问咧，佢已经讲过噶啦。喺亚省自己可以管辖到嘅移民目标配额，包括咧就 provincial nominee， 又或者系其他嘅国际移民等等。哇，呢一个嘅层次都好复杂，或者我想即系同阿小明抽丝剥茧去了解呢一件事，分析一下呢啲嘅移民，关于移民嘅问题系点样？
1: 我谂咁其实咧。省争取自己嘅移民政策嘅话呢，唔系淨系亚省出现嘅，灰省出现咗嘅。咁灰省已经50年㗎啦，已经最近嗰个条约1999年签嘅添，仲系。咁我哋睇返嗰个历史因素，究竟灰省其实同我哋一样，就系话佢哋有自己独特嘅社会啊，保护自己嘅法语文化咁样。佢哋同联邦政府一路咁争取緊，我可唔可以有自己移民政策，佢哋系有嘅其实。咁当然唔系完全独立㗎啦，同之间联邦政府之间互相嘅关系点样。亚省而家做緊同樣嘅嘢，咁我哋就要睇一睇究竟用歷史因素嚟講話，究竟灰省可唔可以達到佢哋嘅目的呢？其實，咁我哋睇返所有證據嚟講，其實灰省係達唔到佢哋嘅目的嘅。原因就係話嚟講啦，其實呢有好多錯綜複雜嘅關係嘅。第一個原因就係話我哋之間嘅移民法例同聯邦政府係相當之架構重複架構嘅，其實好實相當複雜嘅。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呢我哋其實呢加拿大呢成個國家呢係互相省之間互相競爭移民嘅。互相競爭移民嘅，如果太繁複嘅話，太盛嘅話啦，佢有選擇嘅。其實如果大部分嘅移民咧，去嘅地方咧係安大略省，有時去卑斯省。咁當然啦，由於經濟嘅問題嘅話，亦都可以好多移民會嚟亞省，但因為亞省嘅經濟結構咧係同其他省份係有唔同嘅，所以你會着重某一啲，譬如話石油嘅工業啊，咁我哋吸引大量嘅移民啊。問題係在於我哋嘅話咧，究竟我哋係唔可以達到我哋吸引人才嘅目的？究竟係邊種人才？同聯邦政府點樣傾？究竟係咪因為爭取呢個政策嘅話，可以達到呢個目的嘅？亦都話唔係嘅，其實可以同聯邦政府傾嘅。
0: 今年年初亦都有啲嘅数据啦，就係、是、省长戴斯敏都有提过，我哋亚省嘅 PIP 啦 ,PNP,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係少于灰省，咁亦都经常用灰省做比较。咁啊小明好似讲到即係唔系橙与橙嘅比较啦，系橙同苹果嘅比较。咁我又想听一下即係关于移民呢一方面同一个问题，快啲上你有啲咩意见呢？
2: 是啊，而家我哋讲緊即係每个省应该想加强我哋嘅合作。咁而家我哋睇緊即係专业嘅资格啦，如果你要搬省嘅时候呢已经系好复杂㗎啦。如果你系工程师啊，未必即係一搬咗嚟就第二日就可以嘅。你嘅牌照啊呢啲嘢呢，我哋就算系好简单即係揸车嘅 driver's license, 你搬去第二个省你都要去换。呢个你如果每个省都越嚟越多能力去搞自己嘅規矩啊，自己嘅政策嘅話呢，咁你呢個就會有相反嘅後果。長遠嚟睇呢，我覺得呢個會令得加拿大嘅可唔可以令得我哋更加活躍呢？我就覺得唔會囉。互相嘅交通又會麻煩咗，呢、這個對加拿大長遠嘅經濟嚟睇呢，呢、這個係我覺得會有相反嘅後果嘅。
0: 你觉得呢一个过程里面同联邦政府嘅一啲讨论啦，应该点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呢？我记忆我访问过移民厅长，即係当时就係 Joseph Scow 喺去年嘅时间，佢哋甚至乎係出咗一封信俾联邦政府，係要求增加 PNP 嘅配额嘅。咁但係跟住就佢冇再讲嘢啦，就由亚省嘅省长戴斯敏主导咗关于移民嘅问题。我哋见到 IRCC 现在嘅情况，同埋睇返而家亚省政府想要求达到嘅嘢。Felicia， 你觉得从双方双边嘅划船嗰个角度嚟讲，去解决呢一个问题系咪比较实际一啲？
2: 真系啊，有好多呢啲都系 bureaucracy 嘅问题嚟嘅。咁呢个根本系，如果我哋要独立嘅话，呢啲系两样嘢，我都唔明白点样系有咩关系。仲有，我觉得咧，如果呢个省系认真嘅咧，想解决呢啲

0: 我哋省长系讲话学校啊、医院嘅挤迫嘅问题咧，佢呢啲有好多系佢已经可以自己控制噶啦。另外有第三个政府就系、城市啦，城市我觉得个省应该系听多啲城市嘅要求嘅。我哋而家交嘅 property tax 啊，即系我哋交税噶啦。你如果有间屋嘅话，四成啊都系去咗个省嗰度嘅。比起其他嘅地方，即系市外，就算比起爱文顿嚟计咧，加成都系交多咗嘅。咁我哋有咩利益咧攞到咧？呢个问题本身个省都未解决到。如果可以解决到，已经可以解决到好多呢啲挤迫嘅问题噶啦。
1: 呢几年我哋听到即係关于医疗啦，或者大家要排队啦，甚至乎救护车不足啦，我哋都听过 red alert 啦。咁呢一件事我攞嚟省政府喺做佢哋嘅财政预算案嘅时候，我想问下小明博士，就係关于即係自己都需要做一啲嘢。我即係咁讲嘅时候，喺医疗嘅拨款嗰方面追唔追得上，尤其是我哋可以讲埋教育啦、房屋等等，追唔追得上人口嘅增长，而如果有自主权嘅时候，呢一种嘅人口增长需唔需要都要平衡返我哋嘅财政预算有咁样嘅准备，似乎呢几届嘅政府我哋要睇一睇呢个情况。
2: 呢个系追唔上嘅，简单啲答案系追唔上嘅。原因就系话省嘅经济结构呢，大家都明白嘅话呢，我哋系好依赖呢个能源工业嘅。而能源工业呢，经常呢系好难预计嘅。原因就是话，因为嗰个价石油嘅价格，我哋控制唔到嘅，系外围社会控制嘅，去高去低，系完全影响到关于我哋嘅就业率嘅。咁呢个系相当之难控制嘅。带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关于移民政策，其实唔系移民个政策咁简单嘅。移民政策咧有房屋政策啦、医疗政策啦，嗰啲嘢完全要配合嘅。咁样话，我唔叫咗佢嚟嘅话咧，咁我俾佢住啊，成日咁样噶嘛，系咪？有个家庭噶啦，完全系一个成个一个配套嚟到做嘅，唔可以话一刀切嘅话，我哋有自己独立移民政策，我哋都有自己相应嘅社会服务政策喺度嘅。另外，头先费迪斯讲得好啱嘅，就话我哋叫咗移民嚟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加拿大系关于专业资格嘅承认。专业资格嘅承认，你叫到好多医生啊、律师嚟到嘅话，佢根本冇办法执业嘅喺加拿大。即系我叫佢嚟嘅话咧，我点样可以令佢承认翻个专业资格啦，重新考翻个牌？呢、这个先系最重要的当务之急。
0: 仲有有好多依家省嘅问题咧，唔系今日先至突然之间出现嘅。我记得我20几年前开始做访问嘅时候，已经阿省成日都系讲紧，当时嗰啲省长佢系叫做 infrastructure deficit。呢个系1990年嘅时候 ,Ralph Klein 嘅时候已经开始㗎啦。如果你喺度即系喺度住嘅时候，你可能会记得以前我哋有个有个 hospital 叫做 Calgary General Hospital 啦。佢唔单止系关闭咗呢个 hospital, 佢系仲要爆炸咗添嘅，炸咗佢嘅。所以你想翻身都唔得啊。所以呢我觉得而家呢讲緊嘅 infrastructure deficit, 我哋都仲系做緊 catch up。人口增加你可以一年中有几万个人搬过嚟。但系一年中你可以起到几多学校，起到好几多医院，呢个系你系永远都追唔上嘅。
1: 喺今届嘅财政预算里面呢，就是、政府觉得个收入，即系好似阿小明所讲，喺天然资源嘅收入，当时或者个原油价格啦 ,WTI, 嗰方面有60蚊一桶啦。咁最近因为伊朗嘅战争或者种种嘅地缘政治因素呢，就飙升去到百几蚊。咁省长戴思敏呢就话，我哋连续五年又或者连续几届呢，就係得到呢个财政盈余㗎。咁但係好紧要嘅就係话，下一个问题，咁你点样去用呢啲财政盈余，呢、这个先至係最紧要。当然啦，即係好似执到金咁样啦，如果个原油价格升咗。但我哋唔可以长期依赖，而呢个都系省长戴思敏曾经有讲过，我哋唔可以再依赖天然资源作为唯一一个金蛋。我哋睇翻其他移民问题之前啊，小明博士，你哋喺个公共政策方面，你哋倡议政府去点样个 governance 同埋 financial stewardship 喺财务管理应该要点做咧？
2: 我谂大家都明白噶啦，阿省本身嘅经济好单一嘅，其实就系关于个能源政策方面。咁其实唔单止亚散嘅，有啲国家，譬如话系有石油国家，譬如好似挪威啊啲咁样，都系比较依赖以石油嘅。咁佢哋有自己设立咗，譬如有一个叫主权基金啊咁样。

0: 就阿散呢以前係有嘅，即係唔係個主權基金當然，即係大家有冇乜撥錢落去咁多年來，咁而家開始醒覺返，我哋認為嘅話呢，無論佢獨唔獨立都好啦，亦都有一個財政嘅我哋叫做紀律嘅應該係。咁變咗啦下應該係話，因為我哋個經濟呢起落得太大啦已經。大家阿散注意明白嘅話，即係油價升我哋就好，油價跌我哋就慘，咁就弊家伙啦。因為嗰啲因素我哋冇辦法控制嘅。咁變咗我哋講話關於話經濟多元化講咗幾代人㗎啦已經都，但係我哋冇實現過。咁我希望嘅話呢，希望嘅話呢，真真正正亞省嘅話，無論獨立好唔獨立好嘅話，因為石油呢我哋大約估計呢仍然會用多大約係大約30-40年嘅可以。但係希望用於佢譬如一兩代人嘅努力嘅話呢，如果亞省居住嘅話呢，就希望能夠真真正正經濟多元化。
1: 快啲上部補充，我想加多少少關於 Meta 上起 AI Center， 即係個包裝就係話我哋揾到啦，我哋揾到替代方案啦，但係唔係咁簡單係咪？
2: 係啊，仲有講翻能源啦，就而家我哋同美國嘅關係唔係幾好，你呢度已經睇得出，如果有兩個國家唔同意嘅話咧，我哋會係有咩位置嘅？我哋 negotiation 咧，我哋啲談判咧，我哋都勸唔勸到佢哋？有好多人話你加個出口税咁就可以罰啲美國人，但係個結果其實就會變咗自己嘅石油公司會減價，因為我哋冇其他選擇。冇選擇嘅話，你就唔可以 command 一個高啲嘅價錢，係咪？冇選擇嘅話，所以我哋而家就話要 diversify， 所以有呢啲 data center 啊、meta 呢啲，而家先至開始。咁我哋再話，我哋可能會獨立嘅啊。咁啊，即係我諗好多呢啲公司喺度諗緊，想喺度起嘅話，都會揀第二個地方。
1: 我想進入下一個嘅問題，可能相信都大家非常關心，就係關於即係非公民又或者一啲嘅移民，可能需要俾錢，包括就係醫療福利啦，甚至乎小朋友讀書咧都要俾錢。咁而家個 definition 嘅定義咧，我只係知道係一個叫臨時嘅外勞、國際留學生、臨時居民。OK， 亦都唔係話永居，甚至乎係公民。咁呢一件事會有延續，因為戴思敏亦都講過，喺公投之後嗰九條問題呢係會再睇細節，再做公眾諮詢嘅。咁我就好奇怪呢一件事，點解由一開始就要咁分呢？呢一啲人都俾咗税嘅，同時就係喺憲法嘅角度嚟講，合唔合乎呢一個規矩呢？我想問下小明博士先。
0: 我諗兩個概念嚟嘅，即係納税同憲法嘅權利係兩個權利嚟嘅。咁即係大家分得好清楚，即係我納税唔代表我有完全享受翻憲法嘅權利嘅，係兩個概念嚟嘅。咁樣咧，但係另外嚟講嘅話咧，就我覺得咁睇就係話，阿省長上個星期三喺chamber， 即係喺卡加里嗰個商會入面講咗話，佢突然間提出話關於1900蚊，我記得1900蚊話關於嗰個醫療啊咁樣嘅。我諗個問題就係話嗰個需求係喺度㗎，嗰個譬如教育新移民或者係三班半嚟嘅個教育需求喺度啊，子女嘅教育需求喺度啊，醫療嘅需求喺度㗎其實。但係究竟係邊個提供？邊個俾錢？呢、這個先至係問題。究竟係邊個俾錢啦？而家呢就係我哋亞省俾錢啦咁樣。而家個提議就話唔好亞省俾錢啦，由佢哋自己俾錢。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呢啲錢呢最終係邊個俾？原因话究竟最头嚟话系佢哋俾啊，抑或系我哋本身好似 NGO 俾翻啊？或者系变咗佢哋去咗譬如话医院啊，或者其他公共社会服务机构啊，负责提供俾佢哋啦。咁究竟系最终系边个俾咗钱嘅啫？我觉得咁啊，同埋第二样嘢就话，如果仍然留喺加拿大嘅话咧，其实我哋同其他省份竞争紧关于新移民嘅。咁如果话太过苛刻嘅话咧，系对我哋不利嘅会。
1: Felix， 你点睇？
2: 我觉得长远嚟睇呢，我哋系呢个问题，我哋自己想起系咩嘅社会。我以前喺卡塔尔嗰度做，杜拜都系一样。嗰边嗰度嗰啲人呢有好大分别嘅，系即系临时外劳同本地人。就算你喺嗰度做好多年，贡献好多佢嗰个社会，你都唔会变咗系永远都唔会系当你系本地人嘅。咁就永远呢啲人就唔可以变成永远居民，就唔会喺嗰度即系生仔啊，起新嘅生意啊。我哋就要问下加拿大，我哋根本嘅传统系唔同㗎嘛。 我哋全部都係壞。

0: 人啦吓，我哋都喺度搵到呢个新嘅屋企，系咪？未来我哋系咪话你如果即系你想拣加拿大嘅，你系冇呢个机会嘅咧？如果冇呢个机会嘅话，就变成咗两班人啦，唔同啦。如果有两班人，另外你再加上大部分都系喺啲可能系印度嚟啊，或者个样咧嘅颜色又唔同咧，就变咗有好多种族歧视啊。长期嚟睇，呢个喺杜拜呢啲地方咧系好明显嘅。咁我就有少少担心，可能加拿大我哋越嚟越接近呢、这个。
1: 咁我哋喺呢一节嘅讨论呢就暂告一个段落，咁我哋休息返嚟呢第三节将会讲下公共服务嘅权利同埋其他移民权利，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号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心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入面，避难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的居所，生命就只得对饥寒交迫的挣扎，街头无家可归的悲剧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这个节日不单止可以提高大众的关注，更加是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但我们不可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捐物资、参与义工，定是多一份关怀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光。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7: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的节目。
8: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9: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集节目我哋讲下10月19号公投，亦都聚焦向咧关于移民嘅问题噶。咁另外一方面，我哋都会讲下即系公共服务同埋一啲移民嘅权利，呢一啲咧对大家都非常之重要。两位嘅嘉宾分别会有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同埋咧就系 thehub.ca 新闻网站亚省嘅分社社长钱正华。Valis Chin 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喺第二次咧都秉承住即系讲呢个移民方面嘅问题啦。咁我都即系留意到，其实有阵时用一个不同嘅方法去处理呢啲钱啊，甚至乎系帮助移民提高服务嘅过程里边咧，可能会引申成为一种嘅投资嚟嘅。咁或者我哋先问一下 Valis， 即系呢一件事我哋点样去睇整个嘅 equation， 整个嘅计算方法？
0: 是啊 ,child care 啊或者是交通津贴，这些真是开支的，是政府要交的钱来的。但是交的钱有时很多是帮人可以翻工的。你如果讲一个年轻的女士啦，或者刚刚生了个 BB， 那她没有钱去托儿的话，她就翻不到工，交不到税，是不是？如果有少少 subsidy 可以令到佢可以翻工嘅话，迟啲嘅佢对我哋嘅经济可能有好大嘅贡献嘅。另外bus pass 都系一样啦 ，bus pass 其实唔系好贵嘅啫，但系佢嗰个重要性可能系好高嘅、哦。如果你系一个低收入嘅人，你翻唔到工，你又赚唔到钱啦，你病又去唔到医院，

0: 有或者夜晚黑你可以去夜校去进步你自己嘅 qualification， 系咪？呢全部即系讲紧系我哋可以话系投资未来嘅发展嘅。
1: 小明博士，你点睇咧？
2: 差唔多就系话，其实系一个人力嘅投资嚟嘅。举咗个例子就话，头先讲得好啱嘅 ，Fadis 就话，即系我哋咧就希望咧更加多劳工参与率。尤其女性或者新移民嚟讲嘅啦，我哋点样可以帮助协助佢哋嘅话咧？譬如话系child care 啊嗰啲咁样嘅话，其实系可以令到佢能够真真正正咧投入翻工作嘅机会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做唔到嘅。咁变咗嘅话，我哋会觉得呢个系投资。手头上我冇呢个咁嘅数据话俾你听，但系好多国家仍然系咁做嘅，当系一个系人力嘅投资嚟嘅。另外有一个举一个例嘅就系、是、话，好简单，唔单止新移民，其实我哋大家知道啦，我哋 Calgary 单摊咧个Switching 站咧就系免费嘅。咁变咗咧，我喺单摊翻工嘅，其实我个 campus 单摊。咁变咗，
0: 所以你想免费？
2: 我免费，我想免费。所以咧系可以咧促进咗个经济，原因就系话，譬如话啲同事啊去开会或者去食嘢嗰阵时，佢哋又愿意坐嗰个免费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嗰度，譬如话开会啊、聚餐啊成咁样，系促进咗本地嘅经济嘅。对换句嚟话讲，换句说话嚟讲话，如果投资喺譬如话喺育婴啊、育儿啊。或者系帮助投资人力资源嚟讲嘅话，喺长远嘅发展嚟讲，系对亚山有利噶。
0: 你去亲嗰啲即系 UCP 嗰啲 meeting 咧，你就会见到好多人会反对移民嘅。可能系 misdirection 啦，但系佢关心呢个问题咧，系有真系原本系佢觉得我而家即系我嘅生活指数低咗。另外又见到好多新移民嚟，好似佢哋做得好好、啊、喎。咁自然就会有一个变成咗系有个 discrimination 喺度囉。
1: 我哋呢两集嘅公投嘅议题只不过系刚刚完结，下一步大家都要努力去了解整个公投嘅来龙去脉，同埋再次睇返十条问题对你哋将来嘅影响。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6: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7: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8: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7: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9: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0: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5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发出安柏警报，7岁女童怀疑被人绑架。皇家骑警今日5日朝早发出安柏警报，表示一个7岁女童怀疑被人掳走。根据皇家骑警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失踪的女童 Aspen Wilson 居住在亚省西北部 Valley View， 怀疑被28岁的继父 Alexander Stone 由住所掳走。失踪女童 Aspen Wilson 身高大约4尺，身材纤瘦，留有一头到膊头的金色挛头发，蓝眼睛。至于她继父身高大约6尺5寸，体重大约185磅。

0: 棕色头发、啡色眼睛。王家琪竟相信疑犯驾驶一架灰色2004年款的雪佛兰 Chevrolet Venture 小型客货车，车牌是亚省的 CWY3459， 可能前往 SafeLink 或者红绿市。王家琪竟呼吁任何人见到女童、疑犯或者是有关车辆，千祈不要自行接近或者尝试拦截，并应该即刻致电911报警。亚省去年人口增长超越其他地区。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估计亚省有超过510万人口，较一年前增加76500人，增幅大约 1.5%。比较过去一年其他省份的人口增长，只有努纳姆特区和育空特区的人口增长率高过亚省，不过这两个地方的人口都远低过亚省。卡加里大学人类学及考古学教授 Jenny Godley 认为，亚省仍然是一个吸引人定居的地方，亦代表亚省是一个对人开放的地方，等他们可以来这里工作、生活和组织家庭。虽然亚省人口近年急速增长，不过数据就显示增长速度正是逐步放缓。2025至2026年的估计人口增长率是自新冠疫情高峰期以来的最低。数据亦显示，过去一年有超过50000个新移民抵达亚省，较前一年少大约8000人。亚省的非永久居民人数正减少接近8000人，主要是国际留学生。学者认为，强劲的人口增长可以带动省内经济，不过不可持续的增长水平就可能会令到公共服务、房屋供应和劳动市场承受压力。亚省 Jim Hiller 有公路因为山泥倾泻封闭重开无期。亚省 Jim Hiller 西北面837号公路因为早前一场大雨发生山泥倾泻，部分路段已经封闭四个几月，不过至今仍然重开无期，当地居民觉得好无奈。有住在厄尼一带的农民说，封路令他们前往 Jim Hiller 的车程由原本大约20分钟大幅增加至接近一个钟。农民话，好多人都在镇上面做生意或者住在镇上面以及农务，封路对他们来讲好困扰，认为事情拖了这么久的确令人好沮丧。居住在 Jim Hiller 以北的居民可以搭渡轮渡河，减少通勤时间大约一半，不过渡轮在秋季会大幅缩短服务时间，去到朝早八点至夜晚七点。有农民话，设备太重坐不到渡轮，而渡轮的服务时间亦都配合不到员工的翻工时间，他们必须要兜一大个圈才可以回家，意味着要花很多额外时间在通勤和燃油上面。亚省交通部门发言人说，今年春夏期间的大雨导致山泥倾泻淹埋公路，而山泥倾泻防护屏障和电子感应器亦都受到严重损毁。工程人员现在正评估行车路面的损毁情况，在所有维修工程完成之前，公路将会继续封闭，而发言人就没有回应到公路的重开日期和时间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梁仲令报道呢节新闻专辑。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昨日继续为省选去宣传，他指如果自己再次当选执政，会为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增至新的个人所得税级，相关的税收会用作支援省内医疗服务。根据他们的新闻稿表示，新增的擬議税收改革会在2027的财政年度开始实施，预计该财政年度会增加2亿2500万的收入，而

在削减赤字的同时不会增加新的财政收入，但就没办法解释怎样在不削减医疗保健支出的情况之下做到这点。另外，比自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他们将会停止原木出口，并且堵塞未加工木材离开比自省的漏洞。而该党都承诺会永久保护大型树林和大型次生林免遭砍伐，并且会提供资金支持原住民主导的保护工作。另外，比自省选的候选人提名期在过去星期六结束，新民主党并未有在全部的93个选区推出候选人。BC 選舉局的聲明中表示，新民主黨只有在 Peace River North 和平河北選區中未能夠提名候選人，其餘92個選區都有推出候選人。而 BC 保守黨就在全部93個選區都有推出候選人。另外，六黨推出了73名的候選人，聖泰 BC 有35名候選人，溫 BC 就有33名的候選人。BC 省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另一方面，除了 BC 省选之外， BC 省的各地方政府市选都正式开始提前投票。在过去星期六的提前投票日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首日录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全市在星期六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投票。温哥华市府表示，初步点票的数字指当日是一共有21824人在全市各个提前投票站投票。比起去届的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日首日增加了接近 200%。而温哥华市选其余提前投票日分别在10月7日、10月10日、10月13日，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全市会有59个提前投票的地点，详情可以在市府网站查阅。而除了人数大增之外，邮寄投票的申请数量都创新高。市府说截至10月1号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的申请，比2022年的市选全期录得的10523份增加了超过七成。而市府都提醒网站，今届选票篇幅长且较为复杂，提醒选民要睇清楚整张选票，并且确保自己是填妥清晰先至好提交。今届选民要选出一名市长，另外在选票选出10个市员的选择，9名教育局的学务委员选择，和7名公园局委员的选择。另外都要就两项公民投票问题，包括是否禁止在公众场所吸毒，以及是否容许市府请求省府在市中心圣保罗医院的位置部分设施改成为强制治疗设施，以及多项市府资本借贷问题作出选择。温哥华市选的正式投票在10月17日。另外，在联邦国会下议院今晚会就联邦政府的经济及劳工法案展开辩论。相关是39号法案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的决策期限设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在相关区域内某些项目会获得预先批准。另一方面，劳工部长可以介入劳资纠纷的权限，亦都会减少工会罢工的次数。预计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理，委员会去审议，下议院会设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而来研究这项的法案。相关法案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大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相关法案威胁到罢工权。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 Bill Bursky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去信总理卡尼，指法案可能会违反加拿大的国际劳工义务。而他在声明中说，加拿大一直捍卫基本的劳工权利，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表示法案可能会危及这些承诺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感到担忧。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B 就承诺，如果 C39 的法案未经修改就获得通过，他们会予以抵制。而商界人士都说法案力度不足，不足以可以阻止罢工行动。就业部长哈道就说，法案会限制部长干预罢工或者停工，并且强制相关工会复工的权力。联邦保守党党领博赖治就提出动议，希望呼吁政府在高油价的背景下能够每日生产100万桶柴油，亦都希望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为炼油储存和运输

0: 提供税收抵免。另外呼吁联邦政府现时的税燃油消费税抵免期至少延长到去年的延长到明年的7月1号。美国海岸防卫队在昨日一架来自安省咸美顿市的医疗飞行公司的飞行飞机失事之后所出搜救，据报机上有4名的本国公民，而海岸防卫队在较早前表示他们已经停止搜救。由蔡慧娴报道。
1: 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杀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相信机上6人已经罹难。这架运输机载有4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百慕达病人和他的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期间，在接近麻省海岸的时候，机师报称出现电子问题，宣告要紧急降落，但在凌晨大约1:30，这架飞机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美国海岸防卫队大举搜杀，搜杀范围超过7300平方公里，有发现到一些碎片，而军员昨晚宣布要暂停搜杀，形容这个不是容易的决定，向受这宗悲剧影响的家庭和亲人致以最深切慰问，又感谢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机构。拥有肇事飞机的公司总部在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对于6人相信遇难深表哀悼，又说机组人员尽职地去照顾其他人，而公司在未来几日会为他们的家人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支援。
0: 世界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的29号举行大选。由郑浩景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说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也都需要动员起来，在议会之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令他们能够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并且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承认过去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之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近日应对日益严重住房危机的提案广受好评，上个星期五却在议会遭到右翼议员否决，引发西班牙各地住房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抗议。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要举行选举的时间仍然有近一年。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他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之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民调显示，由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领导、复兴党支持的联合政府最有可能在西班牙出现，可能是西班牙1975年结束独裁统治、恢复民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中央政府。亦有翼勢力在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越来越多欧洲选民抛弃中间立场。如果社会党败选，将会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的左翼政府终结。
0: 因应早前发生杜拜航空去以色列的航班有副机长因为恐怖主义而袭击机长，造成紧急的事故，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的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由郑浩景再报道。
2: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

0: 埋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呢宗驾驶舱冲突事件嘅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嘅时候承认，选择喺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嘅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系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咗驾驶舱门，阻止咗佢嘅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话自己喺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边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嘅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系单独犯案，冇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
1: 泰国多地遭遇洪灾，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话，截至当地的星期一的上昼，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由蔡伟涵报道。
2: 泰国多处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话，截至当地星期一朝早，有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鲁廷主持召开的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话，目前的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要加快排洪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审理。
3: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本月2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另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待好价时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8: 案件第9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

0: 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邝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邝家都系由蔡天凤帮忙。佢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亦述蔡天凤同邝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邝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智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七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另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也都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了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2: 名古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话，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好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3: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个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嘅资源落去咧，就帮嗰啲运动员咧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个合适嘅位置啊。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啊。
2: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唔理想致歉，黄宝基话唔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在部分赛事的直播安排中同赛会沟通存在困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丁兰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点4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点05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1度。

0: 相对湿度27%，最近目测是13公里嘅西南风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系天晴，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系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5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有云，晚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系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5度。红老市 Redear 系天晴有云，有最高23度，最低2度。列比士 Labbage 系天晴有云，最高25度，最低4度。班夫 Banff 系天晴，最高18度，最低3度。即使 Perth Jasper 系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6度。列治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2: 行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会在接下来的11和12月达至顶峰，形成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暴雨、干旱和高温等等的极端天气。厄尔尼诺这个名称源自西班牙语小男孩，最初由秘鲁一带的渔民用，每年接近圣诞节的期间，秘鲁和厄瓜多尔沿岸的海水有时会异常变暖，令到鱼类大减，渔民的捕鱼量亦都大跌。由于这种海水变暖现象经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所以又被叫做圣婴现象。科学家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其实不只是南美洲沿岸海水变暖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整个热带太平洋海洋和大气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常情况底下，赤道附近的顺风会由东向西吹，即是由南美洲方向吹向亚洲，强劲的风会将赤道太平洋表面比较温暖的海水推向西面，所以印尼、菲律宾附近的西太平洋会积聚大量暖水。相反，南美洲沿岸就会有深层比较寒冷、营养丰富的海水向上涌升。这些深层海水带着大量的营养物质，可以养活浮游生物，将形成丰富的鱼类资源。所以秘鲁沿岸本身就是世界重要渔业区域，但是当厄尔尼诺开始形成的时候，赤道太平洋的正常状态会逐渐改变，风会减弱，甚至在部分时间出现反向的气流。原本积聚在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面移动，流向中部和东部太平洋。结果南美洲沿岸原本应该涌上来的冷水减少，海面的温度就会比平时高很多，温暖的海水会增加蒸发，令到空气更加潮湿，改变云层和落雨的分布。厄尔尼诺期间，南美洲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大雨和水浸，而澳洲、印尼等等的地方就有机会比较干燥。至于北美的天气亦都会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南部和部分地区

0: 有机会较为潮湿，而本国西部等地的冬季天气模式亦都可能出现改变。不过厄尔尼诺并不代表每一个地方每次都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天气，实际影响仲会受季节、其他气候现象和当时大气状况影响。厄尔尼诺通常不是每年都发生，而是大约每隔几年出现一次，而且每次持续的时间亦都有所不同，通常会维持几个月至一年左右，有时甚至会更加长。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过去两日呢，我自己都好有幸连续两日参加一位德国嘅加牌好资深嘅老师嘅一个家庭系统排列嘅工作坊，俾到我好多反省，好多感悟，有好多收获。我好欣赏，好感谢呢位老师。呢位老师系节奏好慢啦，好尊重每位案主，非常尊重，同埋佢喺加牌上面非常有功力嘅一位老师，好有深度，好有質素，亦都有不時有一啲好有啟發性嘅一啲嘅觀察，一啲嘅感悟，令到我哋全場都會好感動嘅。同時呢，我睇完兩場之後呢，我真係深深體會，每個地方都有佢嘅風土人情，都有佢嘅特質，而每個導師都有佢自己嘅風格。我諗最重要係我哋每個人都搵返屬於自己嘅天賦，屬於自己嘅天分，發揮自己，我諗呢個係好重要。特別睇完兩場之後呢，我更加係決心去發展我自己一直依過去20年做導師嘅一啲嘅我嘅某啲特質。我好渴望可以去持續好踏實去成長，好踏實好謙卑去提升自己，修為自己。我諗我自己嘅風格係好想一啲簡單快靚正，任何都啱用，而且即時對佢有一個即時佢能夠掌握到嘅自我提升、自我轉化、自我修為、自我啟導嘅一啲嘅法門。咁因此我最想推動嘅都係全民 self coach。咁特別呢位加牌嘅老師呢，佢嘅節奏比較慢，咁當然我係好尊重佢，係需要好有深度、好有質素咁做，而同時都容易比較沉重。同時我咁見到個社會本身，我覺得已經好沉重，大家已經好痛，所以如果入到一個工作坊、一個情緒轉化，再經歷一啲好沉重、好沉痛嘅能量呢，可能大家會覺得吃力，會覺得辛苦。咁所以我自己嘅風格就好渴望用一個比較簡單、比較快捷嘅方法，已經令到一個本來傷痕累累、好即係頭破血流、頭崩壓裂嘅市民入到嚟呢，可以喺平均可能20分鐘到已經能夠做到一個恰當嘅轉化。咁當然難度係極高嘅。咁我就好感恩，大概20年前我見過幾位海外嘅老師，佢點樣喺20分鐘到做一個轉化，咁嗰度俾我極大極大嘅震撼。咁因此我一路去用心去學習一個簡單快捷輕鬆好踏實，亦都完全唔接觸任何咪混混一啲好靈異嘅部分，即係好踏實，亦都讓佢掌握到一套工具法門，佢自己都係實踐嘅。因此最重要係找回自己的特色，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心急、没什么耐性的人，所以而家我做紧呢套法门咧，其实好适合我自己嘅，所以我能够好 passionate， 每次做完都好感动、好激情、好适合我咧，亦都总会有服务对象是渴望用一个比较轻松、比较简单、比较快速嘅方式去做。你咧，你试下问下自己啊，你觉得你嘅天赋系乜嘢？如果上天真係祝福你，让你去发展发挥你自己，做一啲生命好有价值、对身边人有价值嘅嘢，你觉得点样係最适合你嘅呢？嗱，每个人唔同啊，你唔一定要做导师嘅。咁试下俾自己静心，连结返自己内在神圣，连结返上天俾我哋嘅天启，我哋嘅灵魂使命。祝福大家。

0: 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成全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3: 今日呢一集主题咧系四个字，年少无知啊！嗱，你听到呢四个字咧，可能第一时间谂起咧，喂，年少无知，贬义词。诶，但我话你知，就系因为嗰阵咧，你唔知天高地厚，所以你啊够胆发梦；你唔知人情冷暖，所以你啊真诚待人；你又唔知失败有几痛，所以你乜都够胆试噶。咁等到你唔再年少无知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好怀念嗰个乜都唔知嘅自己。我记得我细个喺香港读书啦，老师问我的志愿啊，咁我求其写咗建筑师啦，但结果咧，我系谂都冇谂过，我系做咗 DJ 噶，仲要一做咧系做咗几廿年啊！你系咪同我一样咧？最后做咗一啲同当初想象完全唔同嘅嘢咧？诶，唔紧要啊！今日我哋唔系讲成就，我哋讲嘅咧系回忆。我拣咗一大堆咧陪我哋长大嘅歌，一齐回忆嗰个最真实嘅自己。

的同桌的你，歌曲当中的情感就是源自创作人高晓松在初中时期喜欢隔离位的女仔，当时两个人很纯真，互有好感，但因为家长的阻碍最终不可以恋爱的。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这句歌词隔足这么多年听还是觉得很 sweet 呢。我们留下的不单止是日记，还有那个很纯真为了一封信开心成日的自己啊。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收到一封情信是会反复看十次的啊，你会闻下那张信纸有没有香味的，但是现在呢你收到信息你就看一眼复个 OK 或者 emoji 就算了，你说是我们变了还是个世界变了呢？

有学校嘅毕业礼，阿成级学生一齐唱呢一首歌，咁啊唱到一半咧，老师喊，学生又喊，吓连校工咧都忍唔住系抹眼泪嘅。梁咏琪嘅 Today 啊，一半旋律咧就系嚟自美国民歌组合啦 ，The New Christian Minstrels 嘅 Today 啊，另一半咧就系陈光荣重新创作嘅旋律，咁啊再由周礼茂咧填上广东词嘅。离开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你哋可能咧喺机场啊揽住喊过啦，啊然后啊各散东西啦。有人去咗温哥华，有人去咗多伦多，有人留返喺香港，你哋承诺过一定会再见，但大家都知呢一个再见真係唔知几时会再见嘅。嗱，加拿大嘅朋友今日听完呢一首歌，不妨 send 个讯息俾嗰个好耐冇联络嘅朋友，唔使讲太多㗎，一句喂，我听完 today 呀，諗起你呀。

0: 李麗蕊的友誼萬歲啊，1985年推出，改編自蘇格蘭經典民謠 All Lang Syne， 鄭國江老師填詞的。由阿蕊唱這首歌是特別令人容易投入的。當年他就宣布要去外國讀書，暫別樂壇。一首講友誼的歌，由一個即將離開的人去唱，那種感情是發自內心和百感交集的。阿蕊把聲是有些倔強的温柔的，他的演繹是有種我不捨得的但我不会喊的感觉。这种感觉呢，相信很多移民去加拿大的朋友是会很明白的。即还记得你离开香港那天，你不想喊，你不想被人觉得你软弱的，但你心里面呢其实是很想揽住每一个人不放的。这首歌不只是跟朋友讲再见，还可以当作是跟你的童年，跟你的校园，你的课室，你的青春讲再见。
1: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添。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807373了解详情。

欧瑞强嘅相识在童年啊，1980年推出嘅，咁啊系饮品嘅广告歌吓，记得嘛？啊，当年咧，顾家辉嘅辉哥咧，只系作咗伴首，咁啊作为咧广告嘅 jingle 噶，咁但系 Albert 啊请阿辉哥咧作埋成首歌，咁啊俾佢咧放入大碟里面嘅，咁结果咧辉哥话好有效率啦，第二日就搞掂啦。嗱，无论呢一只饮品啦，或者呢一首广告歌，共你相识在童年，系你之心永不变，唔知系一只饮品咧，佢系一种集体回忆。嗱，你细个翻学，阿妈咧会喺你书包入面咧系放一盒，你小息嗰阵咧同同学仔一齐饮噶。冬天嘅时候咧，你系特别中意饮，因为可以整热佢啊嘛。系噶，呢一只饮品陪住好多人长大。

张艾嘉嘅童年咧就系罗大佑喺大学读医嗰阵咧开始写嘅，写到佢毕业咧先至完成嘅。你冇听错啊，罗大佑咧系读医科噶，最后咧佢系冇做医生，咁啊做咗音乐人嘅。佢话两者咧其实都系医人，虽然手段系一冷一热嘅，但系医学同音乐咧面对嘅同样都系人，而且咧都系有治疗同埋抚慰嘅作用嘅。呢一首歌入面嗰啲画面，榕树啊、千秋啊、福利社啊，全部都系好简单、好平凡嘅嘢。但系呢啲平凡嘢咧，就系源自你最快乐嘅岁月。嗱，你细个嘅时候，你可能记得咧，就系呢啲岁月冇咩特别嘅，甚至有啲闷。但系到你大个咗啦，特别嚟到加拿大之后咧，你先发现原来嗰啲简单嘅日子，先至系最幸福嘅日子啊！

0: 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风

0: 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年轻嘅时候，无论读书肥佬啦，或者拍拖失恋，我哋都觉得咧死咯，个世界完啦，冧啦，人生冇希望啦。咁啊，多得咧音乐嘅陪伴，就好似身边嘅朋友嘅鼓励，提醒我哋，诶，人生就系咁啦。你爬完一座山，前面仲有另一座山啊。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属于 Miley Cyrus 嘅 The Climb。创作人经历了唱片合约签了但被取消的打击，将这种事业上的失落化成音乐力量。 It's not about how fast you get there, it's the climb。 重点不是你几快到达终点，而是你攀爬的过程本身。这首歌推出之后，是的，成为不少人的人生主题曲。

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这首歌讲的就是青梅竹马的感情。你小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一个跟你玩得好埋的邻居或者同学仔呢？你们可能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在楼下公园玩，你们不会讲我爱你的，但是你会将你最喜欢的零食分一半给他，你会在他不开心的时候扮猪鼻去哄他笑，你会在他生日的时候用你的零用钱买一份小礼物给他的。这种感情未未必是爱情的，但是比爱情是更加纯粹，因为那时候大家不会计较，不懂计算，你只是知道他开心你就开心咯。如果你曾经遇上一个这样的人，恭喜你了。夏少星，童年时。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这两句歌词呢狠狠地提醒我们两个字，珍惜。回味这首歌呢会令我们想起那个没有好好珍惜的自己。那我们的那些年错过了些什么呢？是一个伴侣，一份工，一个机会，还是一个本来可以更快乐的自己呢？没法啦，人生就是这样，你错过了，你痛过了，你先懂得珍惜。胡夏的那些年就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的任务就是一定要令观众瞬间爆喊。结果这首歌不止令人喊到猪头饼，还在台湾打破了连续50日卡拉 OK 点播的 No.1 纪录。在 YouTube 的点击率已经超过日益2000万次。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0: 仍长埋你的心脏总未变。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有时会挂住以前的自己，始终年轻没什么包袱，很多所谓不要脸的事怕什么，就试一下。人大了这样责任那样面子，要挑战自己，谈何容易呢？刘德华的17岁由他自己填词，就好像半本的自传感，记录了他由17岁参加 TVB 艺员训练班到29岁在十大劲歌金曲攞到最受欢迎男歌手的亲身经历。虽然个古仔好流华，但是大家都可以从歌词当中隐约见翻年少无知的自己。

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咧细个咧就喺澎湖长大嘅，咁佢每日咧都去外婆屋企帮手，咁仲会捉住咧外婆只手咪去海边咧睇夕阳嘅。音乐人叶佳修听完呢一个故事之后咧，就写咗呢一首歌啦。潘安邦咧收到只歌啦，即刻咧用公用电话咁啊由台北啦打长途电话去到澎湖俾外婆，即场咧透过电话咁啊唱俾咧外婆听，唱完啦。静晒，原来外婆咧喺电话嗰边喊紧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嗱，呢一首歌讲嘅咧，唔止系澎湖啊，仲系讲紧我哋每个人心里边嗰个外婆。嗰个咧喺你细个嘅时候，成日煮嘢俾你食啦，成日偷偷地咧塞啲零用钱俾你啦，成日话你瘦咗啦，但你明明肥咗嘅人啊。又或者几十年之后啦，你仲记得呢个亲人煮嘅一道菜，你好清楚记得呢一种味道。因为是家的味道。好啦，完结今个礼拜的风言风语，那这首歌呢就是包罗了人生三个阶段的内心独白。林振强用三段歌词写了童年、少年、成年的孤寂和迷茫的。那你细个那阵你孤独，因为你不知怎样跟人沟通。你后生那阵你孤独，因为你觉得没人明白你。你大个之后你孤独，因为你发现原来最明白你的人是你自己。林子祥、刘天南、思思三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七岁女童一度被人掳走，已经证实安全。王家琪警话，一个七岁女童怀疑今朝早5号被继父掳走。王家琪警指出，一度失踪的女童 Aspen Wilson 居住在亚省西北区的 Valley View， 怀疑被28岁的继父 Alexander Stone 由住所掳走。王家琪警在朝早一度发出安柏警告 Amber Alert， 其后取消，并指出警方已经确认女童安全，同时拘捕一个疑犯，他正被扣留。市议员促请卡加里暂停新单车径的工程。亚省政府预料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对市级单车径的管辖权。卡加里市议员 Dan McLean 向市议会行政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市政府在省府提出相关法案之前，应该暂停所有市内的新单车径工程。Dan McLean 说，市府必须要与省府的方向一致，担心如果现在花费纳税人的金钱兴建一条新单车径，不过之后被省府认为违反法案而要拆除，认为现在必须要确保这些工程经过周详考虑。其中一项 Dan McLean 关注的工程是位于西南26 Avenue 的道路工程，完成之后部分街边泊车位将会被改建做单车径。 By Calgary 主席 Doug Clark 说，这个道路有必要设置单车径，以避免骑单车的人受伤甚至死亡，对于现时有声音要求叫停觉得失望。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说，单车径是否兴建应该是由市议会在审议预算时作出决定，担心 Dan McLean 的动议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等同认可省政府干预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作出的决定。省交通厅长 Devin Jasons 说，将会在今年秋季推出一项法案，等省政府有权按情况拆除单车径，亦有权批准或者否决新的单车径工程。省议会预定在今个月27号复会。亚省去年人口增长超越其他地区。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估计亚省有超过510万人口，较一年前增加76500人，增幅大约 1.5%。比较过去一年其他省份的人口增长，只有努纳姆特区和玉空特区的人口

0: 增长率高过亚省，不过这两个地方的人口都远低过亚省。卡加里大学人类学及考古学教授 Jenny Godley 认为，亚省仍然是一个吸引人定居的地方，亦代表亚省是一个对人开放的地方，等他们可以来这里工作、生活和组织家庭。虽然亚省人口近年急速增长，不过数据就显示增长速度正是逐步放缓。2025至2026年的估计人口增长率是自新冠疫情高峰期以来的最低。数据亦显示过去一年有超过5万个新移民抵达亚省，较前一年少大约8000人。亚省的非永久居民人数正减少接近8000人，主要是国际留学生。学者认为强劲的人口增长可以带动省内经济，不过不可持续的增长水平就可能会令到公共服务、房屋供应和劳动市场承受压力。亚省 Safeway 员工接受新合约避免罢工。代表亚省 Safeway 超市员工的工会说，在6000名符合投票资格的员工入面，91%投票赞成接受和超市母公司 Sobeys 达成的新五年合约，并且取消原定在星期三的罢工行动。工会说新合约为员工带来多项改善，包括加薪、福利和工作保障。 Sobeys 亦同意如果考虑关闭亚省任何一间 Safeway 分店，将会由员工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先磋商，再研究其他可行的方案。工会说新合约亦都加入条文，确保员工获得有尊严和受尊重的待遇，同时亦都新增有薪假期的安排，等员工可以在真相与和解日享有有薪休假。新合约亦都令大部分员工获发2000元的签约奖金，而在成份五年合约的有效期内，累计加薪的幅度将会达到18%。合约亦都保障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言论自由，并且考虑到大部分员工都是女性，新合约亦都保证员工可以免费取得生理用品，依家全国只有免省政府强制机构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Hello，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欢迎大家收听 C123。咁啊 ，Amanda， 我咧原本咧就逢礼拜三同大家见面啦。咁但系今日你冇记错，今日系礼拜一嚟嘅。咁大家有冇个 Blue Monday 嘅感觉咧？咁啊，但系唔紧要。咁啊，我哋逢礼拜一咧，其实系由 Rita 去同我哋倒数呢一个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派行榜嘅。不过今日咧就会由 Amanda 代班。咁呢一个榜呢其实系由我哋三地中文电台三地嘅 DJ 去播放咗最高嘅歌曲嗰度选出嚟嘅。咁我哋系包括喺温哥华啦、多伦多啦同埋卡加里嘅 DJ， 佢哋喺过去嗰个礼拜咁啊去播咗啲咩歌，咁啊将嗰啲歌嘅数量啊加一加，就睇下最多嗰二十首系边二十首。咁啊，所以我嚟紧会数嗰二十首歌曲咧，其实就系最受我哋 DJ 欢迎嘅歌曲嚟嘅。咁但系喺数呢个榜之前咧 ，Amanda 就同大家报告一下卡加里而家嘅气温先。FM 947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有23度，

相对湿度是23%，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西南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中午过后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都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啊，咁啊 Manda 都想尽量播多啲，有咁多首播咁多首歌曲俾大家听下。咁啊，首先第20位嘅呢首歌曲咧，系嚟自我哋嘅资深歌手，资深歌手梁汉文嘅新歌。歌曲名叫做《第七火原石是爱情》。咁啊，呢首歌系由伍仲衡作曲、监制，林宝填词。

二十位梁汉文的第七火原石是爱情。至于第十九位呢，都是新上榜 Jin Lee 的 Overheat。至于第八位呢，就是我们 DJ 阿卡和他老婆杨卓婷出的歌二分之二。第十七位亦都是新上榜的歌曲五富桥的约定一起看未来。至于第十六位呢，就是冼振锋的由天台记载。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数到四，数到第15位啦，就系 Ian 陈卓彦嘅《Is You》，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

第十五位是 Ian 陈卓贤的 Is You。You 呢个字呢是拉长咗嘅。咁佢就话呢拉长嘅呢个唱法同旋律呢是正正想描绘到失去挚爱嗰种灵魂被撕裂嘅沉重思念感觉。咁至于第十四位呢就是林奕康同埋蔡俊贤嘅高空突破。第十三位就是曾比特嘅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今个礼拜第十三位曾比特的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去到第十二位啦，就是师兄刘浩龙的绽放。咁原本呢首歌曲个名咧就系、是、叫做绽放男孩嘅。咁但系师兄就话啦，其实自己都到咗呢个年纪啦，唔系几适合用男孩呢个名啦。咁所以咧就后嚟就简化咗做绽放。

第十二位是师兄刘浩龙的绽放。跟住第十一位呢就是周柏豪的混章。而第十位呢就是曾奥菲的爱与不被爱。咁呢一首歌呢就唔再描绘浪漫嘅爱情啦，反而係用角色麻木错乱为主题。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今日是星期一，亦都是 C 一二三的时间。咁啊，平时有 Rita 同我哋倒数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二十个位置嘅。咁但系今日咧 ，Rita 就放假，咁就由 Amanda 嚟代班啦。咁头先咧都已经同大家倒数咗二十到第十位嘅歌曲噶啦，咁跟住落嚟咧 ，Amanda 就会同大家倒数第九位至到第一位嘅歌曲。咁啊入边嘅歌曲啊有新人有旧人，有香港人，甚至乎有加拿大人咁样啦。好，咁啊事不宜迟，咁我哋就继续数呢个榜啦。呢、這个榜嘅第九位有佢。大家准备放工未啊？江若琳的慢慢揸比较快。

第九位江若琳的慢慢揸比较快，咁啊而家乜都要快啊，系咪先？搭车要快，揸车要快，翻工要快，收工都要快，咁连 Amanda 讲嘢都要快。咁啊，讲下笑啫。咁啊，最紧要啊，慢慢揸啦。咁如果大家而家已经开始收工嘅话，咁就啊，慢慢揸车，千祈唔好揸得咁快啊，因为慢慢揸比较快。好，第八位就系吴若希嘅《再见妈》，而第七位咧就系冯允谦嘅呢首歌《人间缺陷美》。

今个礼拜第七位，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至于第六位是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第五位是张雨晨的《迷恋有害》。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

个礼拜第四位是 Chantel 姚卓菲的《别让爱被爱人杀死》。跟住落嚟就是第三位啦。第三位是 Jeffrey 魏晋生的《已出之物》。由翟日新作曲，黄伟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兼监制。

0: 地。
1: 今个礼拜季军位置是 Jeffrey 魏晋生的移出之物，至于亚军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0: 啱听过有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1: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本周冠军歌曲。
0: 冇错，嚟到我哋冠军歌曲啦，就系、是、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咁阿 Manda 咧都喺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礼拜三再见。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宁的这波报新闻。联邦国会下院经过一个星期的休会之后今天复会，而预期开始对自由党政府提出的 C39 号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有243页，涵盖经济、劳工等广泛的范畴，包括加快重大项目的决策，减少出现罢工和停工。下院预期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法案，而采购部长发出了通知，将会引入关于政府如何为国防和安保项目进行采购。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下午的2:15会出席下议院的答问大会。另外，加拿大保守党计划提出动议，要求政府鼓励生产柴油，以及将暂缓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延长到明年的7月1日国庆日。下议院下星期再休会，定在10月19日复会。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2023年大型劫金案，涉案的男子吸毒定在今天起在宾顿市的法院接受审讯。他被控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串谋犯下可被公诉的罪行。检察官上月撤销对另外两名男子的控罪，包括一名被指控明知而收取部分被盗的黄金，另一名从迪拜回来被拘捕的男子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罪，今年春季被判刑4年，并且要在40年当中交还2200万元。同案的另一名被捕男子正等候接受审讯。案发在2023年4月17日，皮尔逊警方说有6600条的金条在皮尔逊机场被盗走，而这些金条重量是4000千克，价值超过2000万元。而警方2年之前公布调查的详情，指出被盗的黄金和外币是从瑞士苏黎世的一家精炼厂订购，经由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运往多伦多，之后存放在机场的加航货物设施。同日之后，一名疑犯向仓库员出示了一份伪造的空运单据，而仓库员就将货物移至疑犯的大货车上。今天是魁省省选的投票日，全省有127个选区，合资格选民将会选出新的省议员和新的政府，预期今晚有结果。在过去的40天，魁省的主要政党党魁马不停蹄去到全省各地争取支持。竞选的议题包括经济不明朗、生活成本，以致可能进行第三次关于主权的公投。国际新闻，美国传媒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拘捕了一名中国籍的女子，指她涉嫌在当地监控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而涉案的女子34岁，她准备搭乘飞机前往上海时被调查人员拘捕，而当局起诉她充当中国代理人和非法监视，将会在今天出庭。法庭文件指出，她受大陆的指使，自7年起在西雅图收集赖廷宇和他亲属的资料，并曾经到其中一个目标人物的住所拍摄照片。赖清德办公室的发言人形容事件是跨国镇压，对此是严厉谴责，也都感谢美国相关部门的协助和保护，将会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伙伴合作，共同打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台湾下个月底将会举行9合1选举，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昨天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也有到场，引起大陆网民的抵制，而多间企业随即

0: 意跟他划清界限。蔡康永表示希望见识一下，听听各方的意见。经理人也都指出，他是为了之后有可能专访两名市长的候选人而做前期的了解工作。不过大陆网民随即抵制蔡康永，多间的企业跟他划清界限，其中领跑汽车发声明指蔡康永只是公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的代言人，目前已经下架相关的内容，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公司强调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而据报也都有时装杂志清空蔡康永相关的宣传物料。创办黑熊学院的沈博阳在前年被国台办制裁，并纳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指他恶意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思想。沈博阳今天回应指出，蔡康永到场只为了了解不同候选人的政见，在民主社会当中是很平常的事，若因此而被抵制是非常的不公平。另外一名台北市长的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国民党蒋万安在今天回应时则表示，支持和尊重蔡康永发表主张，也很欢迎对方出席有自己竞选总部成立的活动，而一定会安排他到舞台前方的摇滚区。而蔡康永也都发文指出，将会在收到具体邀约的时候欣然前往观摩学习，而预祝蒋万安活动成功。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中国电动车加征 45% 的关税，以应对大量获中国政府补贴的电动车涌入英国市场。报道指出，商业贸易大臣正在草拟方案，由于欧盟正在推动优先采用当地商品欧洲制造的方案，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因此英方正准备仿效欧盟向中国电动车加征 45% 的关税，以加强和欧盟的贸易对接，防止英国企业受贸易壁垒的影响。英国政府未有正面的回应，只表示正在和业界密切的沟通，确保政府方针符合行业和国家的利益。本年度的诺贝尔奖今天起陆续揭晓，首日公布的诺贝尔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贡献。他们将会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22万美元的奖金。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将会在星期天到星期五公布，经济学奖则在下周一揭晓。也门政府军表示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由沙特阿拉伯牵头的联盟较早时表示正在也门的红海沿岸地区向胡塞武装组织发动空袭，只有100架的战机正向也门军方提供支持，包括保卫曼德海峡及摧毁数以百计胡塞武装的目标。胡塞武装就指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当中。央视一连三天播出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名为《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的纪录片，记录公安机关会同有关的部门打击缅北涉华犯罪专项的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过程。首集有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电诈回流人员艺术自己因为业绩不佳被迫欠下了7万元的欠条在转卖，但是在新的公司业绩仍不见起色，天天被打，直到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集团向他提出了卖肾抵债，带他到一个农村做手术。报道指出，缅北电诈园区有很多的偷渡者，要么是等待法律的严惩，要么等待警方的解救。中国大陆公安也都形容他们发横财搞诈骗，既是犯罪分子也都是受害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 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

0: 零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2: 影音风暴，
3: 大家好，我是杰影。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周末两天，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在我们温哥华呢，今年这个中秋节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因为在中秋节的当天还有前一天呢，温哥华都在下雨，不知道卡加利的听众朋友当时是怎么过的。但其实呢，在中秋节的后一天呢，就是礼拜六那一天呢，天气倒是格外的好，也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呢，我今年这个中秋节在赏月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大大的遗憾了，因为前几天天气不好嘛，所以呢当然没有看到什么月亮啦。然后到星期六那一天呢，我应该是很早就回家了，然后呢忙这个忙那个，就完全忘记要去外面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大的圆圆的月亮。后来呢很晚的时候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呢，但是也真的很懒得不想再出去外面看月亮了。最近这几年呢，在我自己的记忆当中呢，差不多每一年都是看过很大很圆的月亮的。因为我上班比较远嘛，下班的路上呢都要先经过温哥华的堪比桥，然后呢要穿过整个这个温哥华市哦。快要回到 Richmond 的时候呢，也经常可以在 Arthur Lane 桥上赏月的。所以今年呢突然发现我这个小小的仪式感竟然没有完成，还的确是让我觉得相当的遗憾。但这就是我们很真实的人生呢，常常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遗憾冒出来。而在今年这个中秋节，我想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应该不单单是遗憾这么简单了。虽然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他的头号歌迷，但是我们真的是从小听他的歌长大的。我们呢也算是时不时的都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谣传呢，就会传比如说某一位什么动作明星啊，或者谁谁谁呀、啊、哦说他去世了，说他怎么样了，然后通常点开一看呢就是假的新闻，因为现在呢乱七八糟的自媒体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那种博眼球的标题党呢也是看过不少。那在今年这个中秋节呢，我自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的，然后呢我就第一时间切换到了微博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后来就真的就是心里有一种一紧的感觉，实在是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一个谣传。说到刘欢老师，我想只要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听众朋友，我是不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再花时间去介绍他。这两天也是陆陆续续看到很多一些歌坛的后辈们写了一些文章来悼念他、怀念他的，很多篇都看得我热泪盈眶哦。可能也是因为他离开了，所以呢大家就会一股脑的把很多事情都写出来，然后让我们知道。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可能我也没有注意到那么多的电视节目，或者说我也并不是他的超级粉丝，我不会经常去那么的关注他的一些事情。再有呢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刘欢就是一直都是很低调的，他就是一个歌手，一个歌者，当然他也是一个老师，我们都知道他的桃李满天下不是只有在歌坛，他真的也认认真真的在学校里教书教了几十年，可能有太多的正事要忙吧，所以他从来都没有一些边边角角奇奇怪怪的什么新闻。他这个一辈子除了唱歌教书应该是很干净很简单。

的。印象当中呢，其实在今年年初，也就是在今年跨年的时候，他还参加过一台跨年的晚会，当时也是现场唱了两首歌。因为我们非常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刘欢老师是不可能假唱的。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到了他唱歌的视频哦，我记得因为那是一个户外的体育场，而且就是跨年嘛，12月31号是非常冷的，风也很大，整个的这个环境很不好。但是呢，他在台上呢依然还是中气十足，大气磅礴的唱了两首歌，跟他以往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在我的脑子里面，这是我最后一次有看到他就是在很多人面前唱歌，我觉得他还是整个的身体状态看起来是 OK 的。虽然很早就知道他好像腿脚有问题，但是又觉得啊，这个问题可能也就是会让他生活比较不方便啊，然后会吃比较多的苦啊，就是有很多这个身体上的痛苦。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只有63岁的他就这么突然的离开了。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为你准备了好几首刘欢老师的歌，当然也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听的歌。第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我猜想收音机旁应该有一些听众在小的时候学唱的流行歌曲当中，刚才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应该是最早的一批吧。其实我早就不记得这部电视剧《便衣警察》到底在讲什么，我想我小时候可能是看过的，但是没有什么印象哦。可是刘欢老师唱的这首主题曲应该是火了至少十年不止。我刚刚仔细去查了一下，就看到了这首歌是在1987年随着这一部剧推出的。这首歌呢，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应该也是认识刘欢的第一首歌曲，因为当时只有24岁的他，当年只有24岁的他真的是把这首歌唱响了中国大地。其实在刘欢老师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哦，他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是非常多的，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叫 OST， 我们说电视剧的主题曲。除了刚才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同样也是在1987年，他还会另外一部电视剧《雪城》唱了《心中的太阳》。我看到介绍就说，在1987年央视播这两部电视剧呢，是135播《便衣警察》，246就播《雪城》，而这两部剧的这个主题歌都是他唱的，除了刚才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还有一首就是《心中的太阳》。也就是说啊，在1987年有一段时间，大家在晚上打开电视机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你都会听到刘欢老师唱的主题曲。这两首主题歌都可以说是他诸多的作品当中很有代表性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风格比较接近，也是让很多的听众观众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刘欢。

老师很大气又很豪迈的歌声。然后我记得从那之后呢，就可能经常会在一些电视节目上看到他的身影。那等我自己稍微再大一点呢，有一部电视剧呢，当年也是影响力非常的大，同样也是请刘欢老师唱了主题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千万次的问》，我想你应该也记得的，就是来自《北京人在纽约》。

在今年这个中秋节，我们突如其来的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噩耗，在中国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位唱了几十年好歌的歌手刘欢老师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其实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还不是那么的清楚知道他最后的最后身体到底是哪一个状况。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小视频里面有人在分析啊，在猜测，我觉得都不重要了，人是真的不在了。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是因为好像之前并没有任何的消息提到过他生病或者说身体不好，就是除了之前有提到过的关于他这个骨的问题哦，但好像大家也都很确认那个问题应该也不至于会让他活不下去，但可能就是要

是很多的苦。然后我也看到了不少人就在说呢，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个月，其实他还在某一家餐厅被一些食客们认出来了，他也非常的大大方方哦，就站起来还唱了一段歌。根据现场拍的视频来看，他的歌声在上个月依然是中气十足的，所以我想他的离开应该是相当突然的。这两天看了不少歌坛的后辈或者是他的一些好朋友们写的悼念的文章，也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疼。特别是像袁娅维、吉克隽逸这些从中国好声音出来的歌手，他们曾经都是刘欢老师战队旗下的，字里行间真的是流露了很多的不舍和难过。从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刘欢老师一直都在很用心地帮他的这些学生们，帮他们选歌，帮他们选一些好的节目，让他们被更多的人听到和看到。我自己印象当中的刘欢老师就是一个很干净、很纯粹的人，我相信他是真的爱音乐。其实进入歌坛呢，听说他也是有一点误打误撞。很多人都知道他教书教了几十年了，因为在1985年呢，他就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法语文学专业，而且他在大学期间呢，因为参加了这个法语歌曲的创作大赛得奖，还得到了法国政府奖励去巴黎旅游过。那在同一年1985年，他得到了北京首届高校的英语和法语歌曲比赛的双料冠军，是这样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一边在舞台上唱歌，他也没有忘记在讲台上面教课。听说呢，他是从1991年开始就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这个西方音乐史，而且这门课呢一直是对外经贸大学的热门课程。那中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骨头缺血性的坏死哦，他也是有暂停授课。但后来恢复得比较好呢，他又重新回到了讲台，然后一直到2023年，其实也就是3年前9月才刚刚退休。我也在新闻当中看到他的女儿，他的独生女啊，应该也是在去年结婚了。毕竟现在的人都活得越来越长寿了，所以63岁这个年纪说起来还是太年轻了。刘欢老师虽然说最近这几年出来唱歌的机会是减少了，但他也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就看他上个月就是八月份在那个餐厅里面唱歌的那几句哦，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继续再唱个10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一次看到在舞台上的他都是那样的精神饱满，用他充满力量的歌声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斗志。在他诸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真的可以说是最有力量的一首歌，不夸张的讲，大概半个中国的人都会哼上几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一部古装电视剧，就是《水浒传》，歌名就叫《好汉歌》。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

0: DS/安全大使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影音风暴，
3: 我相信我没有夸张，刚才这首《好汉歌》在中国呢，上至80甚至90岁的老年人，下至6、7、8岁的小孩，应该都是能够哼上几句的。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把这部电视剧看完，但这首歌当时在播剧的时候，你每天晚上都听，而且呢，它跟整部电视剧的契合度又是这么的高，再加上刘欢老师的演绎，就是唱出了梁山好汉的那种气魄。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哦，会找他去唱主题曲，一般来说呢，都是制作团队认准他的，甚至很多歌呢，本身就是想好了一定要找他唱，量身定做的。因为他的嗓音，他唱歌独特的这个唱腔，还有他整个人吧，我觉得在中国的歌坛就是一个独一份的存在。虽然一次一次的可能在一些搞笑节目当中大家也会模仿他，但是我知道都是带着善意和崇敬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他再怎么样被模仿也好，被学习也好，他从来没有被超越过。但是刘欢老师也是不单单会唱这种豪迈的歌曲，他一样的也是可以唱很柔情的抒情的歌，比如接下来这首《弯弯的月亮》。我印象中我听到的第一个版本是他唱的，也是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我们今天星期一女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刘欢老师唱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前面连续听了三首歌，都非常的大气又豪迈，但是当他诠释这种温柔的情歌的时候，他深情又委婉的歌声还是非常的打动人心的。刚刚说到了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歌手啊艺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微博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媒体在发文章悼念刘欢老师，像吉克隽逸还有袁娅维，因为都是他的学生哦，所以写的文字真的可以说是情真意切。袁娅维发了不止一篇的微博，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第一个微博他已经是崩溃的，因为当时他好像还在海外做演出，在台上唱歌之前还提到了刘欢老师。想一想这个画面，就是他下了台之后突然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子了。而他的第二篇微博呢，他写的就是我会安安静静带着您的期许做更好更纯粹的人，替自己和那些曾经被老师爱护照耀过的人说一声由衷的感谢。我也读了高晓松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回忆起和刘欢老师的种种的一些过往，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看。有一个我没有怎么想到的人呢，是吴青峰。在这个消息刚刚传出的第一个夜晚呢，他是清唱了一首歌叫做《忘飞的歌》，就是忘记飞翔的鸽子。然后他配的文字是，有些人给你的教导不是用言语用指点，而是用作为用灵光。那些在您身边受您感染的气息，作为晚辈却能常常得到你的问候，都是在黑暗中想起胸口的温热。他写道说，欢歌愿你尽情飞行，一如你大树般给众人的庇荫。我印象当中呢，吴青峰和刘欢老师一起出现过的时候，就是在2019年，他们是参加了同一季的歌手。但我刚刚也说了，因为刘欢一直都是一个很低调的人，除了他的作品，很多私下的事情，不管是他跟一些后辈的交情，或者他跟他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和相处，我们真的是知道的不多。那因为这一次他的突然离世，看到了大家纷纷出来写文章悼念他，才好像能够看到了更多他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身为一名好的歌手，肯定也是要参与创作的。刘欢老师他不单单自己创作歌曲，他也非常注重让年轻的创作歌手们有更大的舞台。比如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节目叫《中国好歌曲》，那些优秀的创作人应该也是受到了他不少的照耀。而其实他自己呢，原创的作品也是非常多元化的，特别是他为很多部电视剧做的原声音乐，全都是和这部剧的年代、内容、剧情完全契合的。包括我们刚刚已经听到的《北京人在纽约》，还有像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胡雪岩》《闯关东》等等等等。在比较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7: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8: 影音风暴，
9: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今天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你一起用几首歌曲一起缅怀了刘欢老师。其实关于他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在半天的节目当中就说得完的。有一件事我相信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们都记得，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他曾经和英国的女歌手莎拉布莱曼一起合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和你》。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一眨眼这已经是18年前的事了。而在18年后的今年，在央视的中秋晚会上，莎拉布莱曼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次跟他搭档的是周深。他们两个人在古色古香又美轮美奂的一个外景舞台合作了这首音乐剧《歌声魅影》当中的选段《夜之乐章》The Music of the Night》。

不得不说，在中国内地现在这一批年轻的歌手当中，周深应该是最拿得出手的其中之一了。今年在央视的秋晚，他和 Sarah Brightman 一起合作了这首歌剧魅影当中的 The Music of the Night。虽然他们唱歌的这一个背景呢，就是搭出来的这个场景呢，明明就是很中国风的这个古色古香，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唱这首歌还真的是跟这个舞台毫无违和感。而继续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今年在十月中呢，就会有我们大温地区的试选了，而且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现在也都关注到了这件事，感觉上今年呢，这个气氛还是相当的热烈的。那我想呢，你可能也是很希望能够稍微早一点投票，不要等到10月17号那一天，对吧？其实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要在家里投票的话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Vote by Mail。从9月8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中午的12点之间，你都能够申请邮寄投票。毕竟试选当天大家可能突然间会很忙啊，那如果有什么事情耽搁了，错过这样投票的机会呢，那就太不应该了。这是专属于你的一个权利，也是你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查询怎么样来申请邮寄投票，可以访问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vote-by-mail 申请邮寄投票。再说一次哦，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 然后是/vote， 再一个短横 by 就是 by， 然后再一个短横 mail 就可以申请邮寄投票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311得到更多的信息。那继续到了我们这个点播的环节了。今天呢，第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挑选的，他想要听的是刘宇宁唱的这首歌，叫做《万两》，就是黄金万两的万两。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

0: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 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4: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5: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是刘宇宁的歌，叫做《万两》，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小桌子的点播。那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同样的也是可以用发邮件的方式告诉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下一首点播歌曲是 Jackie 的选择，他要听的是许静韵唱的一首《情歌之后》。

香港的女歌手叫做许静韵，歌声也是相当不错呢。刚刚这首情歌之后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你也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记得要写清楚你想要听什么歌，你叫什么名字，还有呢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泡泡熊，他说呢想要听陈小春翻唱的这一首《借过一下》，就送给大家一起欣赏。没问题，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春哥的歌声。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再见咯，明天的节目里呢会跟你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我是剪影，还是要预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